0: 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童心逐梦天宫空间站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7: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8: 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艺术指导丹尼拉说，
9: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8: 我们的舞蹈表达的是爱，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7: 一路上，吴季奇与程程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总统先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9: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7: 吴季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9: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7: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吴季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10: 吴季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从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12: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13: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代，当时货物是通过骡子、骆驼和驴运输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12: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11: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13: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以战事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12: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5号早上5时许，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玉发回的报道。
14: 对接机构

0: 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 3.5 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1: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一加一等于一，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0: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 3.5 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1: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 3.5 小时，这是第一次啊、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0: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2: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3: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表示，
4: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香港福建社团主席施清流说，
5: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3: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6: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7: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 文

0: 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乙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4: 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乙方通报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乙方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5: 24号到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对此，伊朗方面24号表示，由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4: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 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5: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那么在和谈协议上，美伊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美伊在基本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的打吞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还有解除制裁的问题。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因为现在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好好谈我就要打你了，这对伊朗威胁很大。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的那个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那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现在，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5: 在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的情况下，美伊最终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6: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那个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如果是指的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然后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那个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包括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5: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援助加沙船队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声明称，本格威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 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此前，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天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5: 如何看待法国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观点。
8: 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底线。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5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6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特朗普发出的5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6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6项保证呢是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6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14: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5项重要的警告。这5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5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6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6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6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6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5: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20: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 那么在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4: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21: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4: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
0: 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4: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14: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

0: 我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它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2: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4: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啊，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串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0: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他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他现役的 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3: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
1: 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2: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5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1: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4: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 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1: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当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岛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

0: 所有分裂国家的态度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

0: 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 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5: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换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5: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2: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6: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2: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叶秋南说，

0: 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1: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七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2: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3: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4: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5: 太珍贵了。
6: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5: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6: 这些就是收来的了。
0: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6: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7: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2: 好，马上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 广东游客卢敏：
3: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4: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5: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6: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7: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万元以上。
8: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9: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衣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衣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0: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1: 人物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带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12: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3: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

0: 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Country Wor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这里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老灶、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 ，Real China 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5: 六。
3: 自来水呢？
6: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3: 五龙河水，
8: 多少pH 值是六？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4: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4: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5: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6: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1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7: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9: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6: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2: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

0: 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1: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2: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3: 污染。
1: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7: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6: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4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 在当地被称为普诗。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6: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普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6: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3: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6: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普师会及时更换。
3: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6: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普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3: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 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6: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
2: 夏天呢，随着姜的上市，李大爷呢让儿子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生姜，想让李大妈呢煮给自己吃。李大妈见到这堆生姜，不仅不给李大爷煮着吃，而且还非常生气地说道：人家都说姜里边有黄樟素，吃着呢会使人得癌症，你为什么偏要让我给你煮这么多姜来吃呢？李大爷也不示弱，非常不高兴地说：俗话说了，早吃姜赛参汤，你为什么偏不让我吃呢？于是李大爷和李大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争吵起来了。那么你认为到底吃姜能不能治癌呢？那么姜该吃多还是少为好呢？那么今天呢，

我就带领大家走进厨房里边来看一看生姜的养生奥秘。生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正所谓厨房不可一日无姜。生姜作为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品，它以独特的辛辣味不仅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使食物的口感更好，而且呢还能有效地去除肉类当中的腥味，因此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重要食材。同时呢，生姜又可以是极高性价比的一味中药。那么生姜之名是如何而来的呢？传说生姜是和神农密切相关，是由神农来命名的。有一天呢，神农到山上去采摘中草药，不小心吃到了一个毒蘑菇，他一头就栽倒到地下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周围有一片草丛，是尖叶子的植物，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辛辣味儿。他就随手呢摘了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忽然呢感觉自己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都好转了。于是呢他又把这个植物的根茎拔出来嚼了嚼吃了，不一会儿感觉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泻了之后呢感觉头晕恶心都完全好了。神农呢非常感念这个植物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自己的姓氏姜来命名这个植物，取名叫生姜。生姜呢不但在我国备受推崇，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人们的喜爱。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就用姜桂来赠送各地作为礼物。那么这里边的姜指的就是生姜。而在古希腊时期呢，人们不知道姜是不是能够食用，只是把姜作为香物随身佩戴。随着交流的不断发展，欧洲人呢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人们在食物中添加姜来进行调味，因此呢就成为西方用姜来作为调味品的由来。西方面点师更是把生姜放在面里边来做饼干，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延长保质期，这也是西方姜饼人的起源。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不小心感冒的时候，常常会用生姜煮点水来喝，它可以起到祛风寒、治感冒的作用。那么生姜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在我国的一部典籍《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姜，辛而不劳，可疏可和，可果可药，七力薄矣。这句话就说明姜不仅可以作为蔬菜，还可以作为水果，还可以作为药物，它能调和诸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姜的养生保健价值可谓多矣。姜给人带来的益处可谓无穷无尽。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区分鲜姜和老姜的不同，它们主要在外观上、口感上和效用上有所不同。比如说鲜姜，它的外观上是嫩黄色的，而老姜呢外观上是土黄色的。鲜姜含水分比较多，而老姜呢还水分比较少。鲜姜呢表皮比较光滑，而老姜呢表皮比较皱缩。那么从口感上来看呢，鲜姜的辛辣味较淡，而老姜呢姜是老的辣，它的辛辣味比较浓。鲜姜呢嘴里面的感觉呢，它的纤维相对少一些，而老姜呢它的纤维的含量比较大。那么从它们的功效上来看，鲜姜呢它是辛辣辛温，它有发散风寒、温胃止呕、温肺止咳，还能解鱼蟹毒。而老姜呢由于它的辛辣味更浓、温性更强，所以它在功效上比鲜姜可以说是更胜一筹。鲜姜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姜的品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使用呢？比如说当你烹调的时候调味，或者当你封

0: 春秋战国时期呢，生姜已经作为调味料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据传说，孔子呢非常喜欢吃姜，在《论语》当中就记载了生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孔子一生活到了73岁，这与他喜食姜密切相关。传说呢，孔子在吃宴席的时候，如果蔬菜不新鲜了，他会让人把这些蔬菜撤下去，唯独呢他对姜情有独钟。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姜呢？我们认为呢，这是他追求和的精神所使然。因为生姜呢，它辛温，能够调和各种食材，让它们功效达到协调一致，这和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不谋而合。可以说，孔子喜食姜，代表着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所在。苏东坡也非常推崇姜的养生保健价值，认为经常吃姜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苏东坡对姜的赞美体现在他所写的一首诗当中，是这样写的：一斤生姜半斤枣，二两白盐三两草，丁香沉香各半两，四两茴香一处倒，煎也好泡也好，修合此药胜如宝，每日清晨饮一杯，一生容颜都不老。那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苏东坡对生姜养生食疗价值的赞赏，被后人收录在苏沈良方之中，称为驻颜不老方。其实苏东坡对于生姜饮食养生保健作用的赞美不仅体现在这首诗当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日他去游净慈寺，在净慈寺里有一个叫聪药王的僧人，看起来只有40多岁，他体态健硕，容光焕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方丈介绍道，这是本寺专门负责制药的僧人，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苏东坡非常惊叹，他8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只有40多岁呢？因此呢，他便去询问这位僧人的养生秘诀。聪药王跟苏东坡说，我早年的时候呢，到了40多岁都不知道养生，所以呢，我当时身体非常胖，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偶然一次机缘巧合，我得到了一个秘方，我用这个秘方做成的饼食一直吃了40年，然后呢，我就变得体态轻盈，健步如飞，身体越来越好了。秘方就是生姜。他说，取生姜把它研碎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汁儿，静置一会儿之后，把上面的黄色的液体把它扔掉，留下里边浓稠的液体，叫姜乳。把这个姜乳呢晒成干粉，一般来说一斤生姜可以得到大约1两多的干粉，然后用这个姜乳的干粉再用1:3的比例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蒸出饼来，每天吃1-2块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吃了40年之后，他不但体重减轻了，而且健步如飞，因此呢，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只有40多岁。苏东坡呢非常感叹生姜的妙用，就把它记在了《东坡杂记》中。
1: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您对于姜的神奇的养生功效是不是有所体会了呢？希望生姜呢也能够成为您餐桌中的宝。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说一个神奇的穴位——神阙穴。有人说神阙

月穴是生命之地，一个能吃药的神奇穴位。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肚脐眼儿，在任脉上。阙是君主所居住的宫城的门，神阙呢，就是元神的门户。我们知道脐带是婴儿与母亲的唯一营养通道，是人最先长出的东西。有了脐带再生肾，肾为水脏，所以叫天一生水，是生命的开端。在婴儿生下来之后，这条营养通道就关闭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刺激神阙穴，就能够重启这条通道，从源头上激发生命的元神和元气。神阙这两个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神者，天地之本，而万物之始也。神者，变化之极也。神呢，其实并不是妖魔鬼怪神仙的那个神，相反，它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阙呢，指的是宫阙，帝王的住处。神阙连起来呢，就是元神出入之处和他所居住的宫阙。神阙穴这个名字最早呢，是起源于《针灸甲乙经》。先天真息唯一潜藏的部位，可以说是人体中最为隐秘而关键的穴位。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和您说神阙穴呢？我们要补足精气神，而要想补足精气神，一个重要的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呢，在腹部肚脐的中央，上连着中焦，临近脾胃，足阳明胃经夹着脐，足太阴脾经它的筋结于脐。神阙穴呢，也是下焦的枢纽，在内在呢是和大肠、小肠的位置临近。大肠是传导的器官，小肠呢是受盛的器官，这两个脏腑相滋配合，所以呢，神阙穴还有理气和肠、健运脾胃之功效。如果说呢有肠鸣、腹泻、便秘、腹胀、腹痛、呕吐、受凉等脾胃的疾病呢，我们来调理神阙穴是非常有用的。再来说这个神阙穴呀，神阙穴呢，它可以说是先天和后天的枢纽，可以理解为它是结构上的特异性。你看它在我们的肚脐的正中央。脐带呢，是母体和胎儿连接的枢纽，是为胎儿生长发育提供血液和营养物质，来维持胎儿的生命活动的。也就是说呢，先天之精，它经过肚脐儿传于胎儿，是先天之根，神气所在。出生之后，胎儿的脐带脱落，慢慢的变成了肚脐，形成一个凹陷。这个小凹陷啊，您可别小看它，它可以储存人体的后天气机。神阙可以说是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也可以理解为空间位置的特殊性。您看，这个神阙穴居于上中下三焦之间，毗邻大小肠，受盛化物传导，泌别清浊，激发气血，在人体之内周而复始，可以说人体的动力之源。那么说完了神阙它的位置还有一些重要性之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对于神阙的中医外治法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脐疗，肚脐的脐，治疗的疗。脐疗就是在肚脐这个部位敷药，或者是用艾灸、拔罐、按摩、热熨、物理疗法等等方法来治疗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医外治法。那么这个脐疗啊，它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脐疗这个方法呢，是直接作用于肚脐部的神阙穴，刺激穴位，发挥穴位本身的作用，又能够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通本经经络的作用，把失衡的经脉调整到趋于平衡，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神阙穴呢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刚才说了，有儿科方面的，有脾胃方面的。脐疗呢能够疏通全身的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维持全身脏腑正常的功能活动。它的机理呢就是这个穴位经脉通道的放大叠加，有一点像是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意思。脐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它有一个凹陷的小坑，很适合在里边放药。而且肚脐部位呢皮肤也薄，还有丰富的动脉静脉网，淋巴渗透性好，这就有利于药物的吸收。
同时呢，这个部位还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它的敏感性也比较高。因为脐部的这些特殊性，它可以通过皮肤直接吸收药物进入人体，通过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运行，迅速直达病灶，起到治疗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啊，经络穴位针灸的灸法和药物的综合调节作用呢，可以作用在脐部，这就是说的脐疗。脐疗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治疗方法，既有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又有药物本身的作用，还有脐部的灸法、物理疗法的刺激作用等等，往往是穴位、经络、灸法、物理疗法和药物的一个综合调节。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神阙穴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

0: 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姚生，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
2: 怎么了？
3: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
2: 儿。累的吧？
3: 可能是。
2: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0: 姚教授，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4: 这个病呢，它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它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机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它仔细从它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0: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
4: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比如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他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出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0: 对，全是这个条目。
4: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0: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4: 对，
0: 不是说全部。
4: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过把瘾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0: 眼皮
4: 抬不起来。
0: 眼皮
4: 抬不起来。
0: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4: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啊，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0: 那咱们
4: 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0: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4: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眼皮子能抬起来，大约过了9点到10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0: 那是我困了呀，想睡觉了呢。
4: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比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0: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4: 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 比如说这种。

0: 公鸡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成双。
1: 就看一个是俩，
0: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1: 咽部这块，
0: 咽部这一块这种表现。
1: 嗯，
0: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它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 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中容积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1: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后果。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0: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肌无力，它导致它的原因，我们给它分析一下。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1: 这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0: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握手的动作，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1: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复杂的过程。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哎，不得劲了，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0: 对
1: 啊，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这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0: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一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它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1: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0: 对，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它要通过传导书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1: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0: 对，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1: 哇，天哪，太复杂了。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0: 对，
1: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0: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 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点人，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的比较多见。二，对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是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0: 就是
1: 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0: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1: 小孩也很多。
0: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包括比如说肌营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
1: 好专业哦，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0: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有的是隐性遗传，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是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1: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
0: 本身的病变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2: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机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
1: 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地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得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
0: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1: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0: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1: 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0: 对，
1: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
0: 你比如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1: 啊，冰桶
0: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1: 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 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0: 是的，这个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肌营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肌营养不良里边分型也分好多型，
1: 是肌肉营养不良。
0: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的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
1: 哦，
0: 这是肌营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些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1: 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0: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1: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0: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我们会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1: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0: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1: 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着压麻了呢。
0: 那个都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测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1: 这
0: 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种种的健康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引起重视，不管这个表现程度或轻或重，我们都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知识不足以对所有的症状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只有专业的医生呢，他们才会给出专业的判断，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在疾病的初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呢，关于肌无力的解析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在老时间、老地点继续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明天见。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像李白这么高傲的人，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而对与他相隔200多年的谢眺却是例外中的例外。看李白写给偶像的诗，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来到宣城，真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那般自然。今天就和您聊聊李白晚年的这首极平淡极绚烂的五律诗《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唐·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题中的谢眺是今天河南太康人，他是南齐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曾任宣城太守，掌中书诏告，也就是专门替皇帝写诏书，世称谢宣城。可惜公元499年，当时的辅政大臣史安郡王逍遥光起兵反叛，自称皇帝，后兵败被杀。谢眺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却遭到构陷，死于狱中，年仅35岁。李白在他诗中怀念和赞扬谢眺的地方很多，他对谢眺的诗非常喜欢，对这些诗的艺术评价也很高。李白认为，自从建安以后，诗就走上了追求形式的道路。单就这500多年中的诗人来说，只有谢眺的诗还可以说有清新的风格，因此他特别称许谢眺，说自己一生低首谢宣城。要不是李白自己这么说，谁会相信呢？另外，谢眺的诗中也常有一些怀才不遇和受人谗言毁誉的感慨，这也容易引起有着同样遭遇的李白的共鸣，自己在忧愁烦闷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谢眺和他的诗来。李白的这首《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写作时间并不十分确切，一般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13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次来到宣城，在自己多年不得志被权贵排挤后，李白的内心满是苦闷、彷徨和孤独，而秋天又是个苍凉旷远的季节，寂寞感加倍地向李白袭来。当他登上宣城的谢眺楼，眼前是人生少有的美景，不由得更加追慕自己的灵魂导师。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与偶像的精神遥遥相接，情感强烈共振，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优美畅婉的诗句。谢眺北楼是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是宣城的登览圣地。一个晴朗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从高楼上眺望，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羚羊山三峰挺秀，巨溪和皖溪环绕着整个城郊，晴空之下，江城如画般映入眼帘，夕阳映照，凉水静流，清城如同明镜，凤凰济川二桥如彩虹般横架其上，鲜艳夺目。南宋诗论家诗人严语评价说，这首诗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意思是说，李白这首诗也可入画，出之平淡却秋意绚烂静美，谁说诗中有画就一定得是王维呢？ 但尽管如此，这首诗的重点却并不在画，而是在怀。李白怀念谢眺，不仅因为谢眺在宣城遗留下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眺对宣城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眺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眺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相隔，但他们的精神却遥遥相接。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古来相接眼中稀，他对谢眺似乎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这不仅仅是出于同病相怜，最根本的还是两人的脾气秉性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当然，这都是李白自己这么认为，他对谢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怀念以及那种渺茫的心境，即使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才华横溢、不输于男子的女才子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表达情爱与生活，他们笔下流露的是爱意与浪漫、思绪与怀念，牵扯着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一生中，虽然都对爱情和未来抱有过希望，但最后都在并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中走向了花落无人怜的惨痛结局。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社会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所以女人学文一度呢成为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社会风气如此，以至于呢有学问的女人呢变成了凤毛麟角。那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人才辈出啊，而且呢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都不尽相同。我们常说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极度概括了每个朝代的文学流向。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唐代诗坛上的这个三大天王，其实啊哪里止这三人啊，几乎每隔10年啊都会有一名名动天下的诗坛新星出现。但是呢从大唐数百年的江山，能拿得出手的女诗人呢

0: 方式混淆不清。唐代的女道士，她的地位和商周时期的巫女啊其实差不多的，也是比较卑贱的。那么三大才女呢，都是以道士的身份立足于世，也就可以说明，即便是在这个极度开放的大唐时代，识文断字乃至抛头露面仍然是普通女子的禁忌。别看刘彩春并非道士，但她的身份地位却比道士还要卑贱。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唐朝大才女薛涛，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和薛涛出生于同一时代的女诗人刘彩春。相对于薛涛、李野、鱼玄机三个人很有个性的名字刘彩春的名字看起来太俗了，是吧？不像是个才女，似乎只是一个村妇。相比较之下，其他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有个性、有学问的，甚至根本没有性别感。事实上，某种意义上她还真是一个村妇。刘彩春不像另外三个人出生在官宦或者是书香世家，即便出身普通的鱼玄机，至少呢是生在京城长安。那刘彩春呢，只是平民出身，所以呢他的才华更显得可贵了。那可能您要问了，他出身贫寒，怎么读的书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这也许呢是刘彩春更加迷人的地方。刘彩春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正是因为她是平民出身，所以她是完全属于民间的，不像其他三个人经常混迹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之间。那最后一点就是，刘彩春是四大才女中唯一没有出家当过道姑的女子，所以呢在唐朝四大才女当中刘彩春是最独特的一个存在，而她的悲情人生呢更是令人唏嘘。和薛涛一样爱上了诗人元稹，但是呢在32岁便绝望之下投河自杀了。说起刘彩春呢可能了解她的人会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彩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那个时候吴越一带，只要刘彩春的曲子响起归附行人莫不怜泣，可见她流行的程度了。那我们下面呢就来了解一下刘彩春。
1: 刘彩春，越州人，她的丈夫周继崇和夫兄周继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相声。最开始有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彩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学。除擅演参军戏外，刘彩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她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6首曲。刘彩春写的唱词不仅入选全唐诗，他将唱词加入表演的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的演变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彩春很善于改变与创新，先是将由两人变三人，再后来又将纯语言调侃加入歌唱，这种形式上的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刘彩春自己写词，自己演唱，显示了她出色的才华。刘彩春就是那时的歌坛天后，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归附为最。那时刘彩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彩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个中国实属不易。 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0: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彩春也难免绯闻四起。他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彩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彩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刘彩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1: 刘彩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呢，可以想见她的曲啊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之声了，感动过抚慰过很多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刘彩春的才华毋庸置疑，她首先是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品明星啊，因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刘彩春的时代呢屡见不鲜。当时商人妇们的奇特的婚姻生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刘彩春长期在外漂泊演出，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了，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但他呢是个天才，发现了这个可以发掘的题材金矿，于是呢就创作了许多商人妻子思念丈夫盼望夫君归来的曲目。他不仅唱得好，而且呢可以把歌唱得缠绵悱恻，令人伤感，作曲作词都非常的成功，歌词写得像诗一样，但是比一般的诗更加的通俗易懂，而且不失优雅，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那他的曲目呢统称叫罗红曲，又名望夫歌，多达120首，后来清代的全唐诗里呢收录了6首。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望夫歌。
2: 《望夫歌》，唐·刘彩春。其二，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其三，莫作商人妇，金钗当补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传。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其六，昨日北风寒，千船浦里安，潮来打懒断，摇草使之难。
1: 以上6首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刘彩春的罗红曲6首其3，他的语言非常的简洁，情真意切。前两句呢，他这样写道：切勿嫁作商人妇，否则呢就会经常把金钗当作金钱来投掷了，以猜测丈夫的归期。那后两句他再写，每天都会到江边去远眺好多次都错认了船只。那在这首小诗里刘彩春呢直接就切入主题，直言莫作商人妇，后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理由，因为丈夫归期不定，妻子日夜思念，只好拿金钗当作占卜的金钱，每天猜测丈夫几时归来，只是猜测还不够，少妇天天到江边翘首相望，焦急的期盼当中错认了几次船。那么在第三首里和第四首里这个诗的共同点呢是语言非常的朴实，情感真挚，寥寥数语中将当时极为常见的这个社会现象呢用文字来呈现出来，并且呢以唱词来加以演唱把这个少妇对远方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以及其中蕴含的无以排遣的孤独和这个寂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第四首写的也是苦等丈夫的少妇内心的焦急和幽怨， 刘彩春在诗中是这样写的，他说，那一年我们离别的一天，你告诉我你要去桐庐，但是呢，你现在并没有在桐庐，因为你寄来的信却来自广州，妻子倍觉焦虑与不安。刘彩春呢，以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情绪啊，真实地表现了出来。此时的妻子不只是担心，还有深深的离愁。那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呢，一眼就看出了诗中的妙处。他在《唐诗别裁集》当中呢，评论这首诗说：“不喜生增，惊岁经年，重复可笑，是儿女子口诀。”清朝著名学者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抄》中呢说：“刘彩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家韵所尽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记忆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给的评价非常之高啊。刘彩春的作品呢，非常的直白，有如白描一般，语言平淡，不是雕琢，但是呢，却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丈夫远去，妻子日夜思念，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和观众，因为再华丽的词语也不及真情意切的这种叙述来得更具感染力。刘彩春的诗作可以有如此多的铁粉，除了因为有可以打动人心的写作水平，还有刘彩春的容貌清丽，歌喉悦耳之功，另有呢刘彩春可以自作曲谱之力，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真的是不输于当代的任何一位歌手。那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元稹，就是因为观看了刘彩春，成了他的铁粉。据说呢，当时的演出是在浙江绍兴，一经宣传，万人空巷。在这里担任最高领导的这个元稹煞是这个诧异何人能有如此的魅力、魔力于是呢，就前往观看。元稹看过演出以后，也成了刘彩春的铁粉。那元稹呢，对刘彩春大加夸赞，赞其非凡的才学，也赞其亮丽的容貌。这还不够，元稹呢又特意为刘彩春写了一篇文章，这对刘彩春呢继续扩大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元稹呢，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也借此呢得到了刘彩春的喜爱，两个人很快就拉近了距离。当时的元稹和唐代另一位女诗人，也就是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薛涛，刚刚的分手，正处于空窗期。那25岁的刘彩春美貌如花，才华了得，自然是让元稹动心，他很快就迷恋上了她。那元稹的优点就是不藏着掖着，不搞金屋藏娇之类的把戏，而是弄得人尽皆知轰轰烈烈。元稹呢还为刘彩春赋诗一首，名为赠刘彩春，我们来欣赏看一看元稹眼中的刘彩春是何等样人。
2: 赠刘彩春，唐·元稹。新妆巧样画双娥，漫里长洲透鹅罗，正面偷云光华户，缓行轻踏破文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眉多，更有恼人长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1: 我们而今读这首元稹的赠刘彩春能从其中呢还原出一些刘彩春当时的样子。那前四句写刘彩春喜好精致的妆容，穿着考究的这个服饰，后四句呢则是写刘彩春非凡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以及最令元稹动心的能写能唱的不同凡响的才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刘彩春和元稹虽然两情相悦，但是元稹却是一个不能专情的人。虽然有写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也就是写写而已，他注定是个多情不能专一的人，所以才有两人爱得惊天动地，最终却是无疾而终。以元稹的位高权重、喜新厌旧的毛病，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刘彩春这样一个女人来讲就不一样了。两人热恋一阵之后，刘彩春被元稹抛弃，而刘彩春的丈夫呢，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了，必定是蹊跷生烟， 但是迫于元稹的官位，他也不敢造次。但是刘采春被抛弃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才有刘采春最后被夫

0: 军逼得投河自尽的说法。那另一种说法是刘彩春呢躲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孤独终老，都是一个凄惨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优师奉命前往曲沃，三查两不查，那原因果真让他给查了出来。他环抱里击道：“二郎山有一群盗匪被申生收服，这群盗匪感念申生相知之恩，每战必争先恐后，以一当百，若非这伙盗匪相助，再有个10个申生也不是赤敌的对手。”立即一脸紧张问道：“这伙盗匪呢，现在何处？”幽师道：“四个头目全死了，余之作鸟兽散。”立即长出一口气：“死了好，常在河边走。”

0: 不怕你不湿鞋。而后啊，我再寻上一个目标，叫你申生挂帅征讨，不愁你不吃败仗。下一个目标选谁呢？与我毗邻的只剩秦国、郑国、利戎、狄国、虞国和洛州了。洛州者，洛阳也，周王朝之国都，老头子不敢碰。秦国强国也，老头子也不敢碰。郑国虽未做过霸主，但也曾大败王师，射伤周天子，连天子都对他无可奈何，老头子敢惹吗？利戎、狄国乃晋国的附庸国，老头子不会打。如此一来，仅剩一个虞国了，他便开始鼓动起晋献公来，要他出兵讨伐虞国。晋献公道：虞国虽说与我毗邻，但十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寡人凭什么要讨伐人家？骊姬道：
1: 那就伐国吧，国国长期窝藏公子望，与我大晋没敌。
0: 一说到公子望，晋献公便来气。前不久有谍人来报，公子望趁申生讨伐赤狄之时，曾五次鼓动国国国君要他联合虞国出兵援助赤狄，国君竟然答应了，只因赤狄败得太快，计划方才落空。晋献公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骊姬听：
2: 是该教训一下国国了，但这一次伐国，何人可以为帅？
0: 骊姬应声说道：
1: 申生。
0: 晋献公使劲摇了摇头道：
2: 不可。
0: 骊姬道：
1: 为甚？
0: 晋献公道：
2: 他两次挂帅出征，灭国有四，国人作歌以歌之，若让他再灭一国，声望岂不超过寡人？
0: 骊姬道：
1: 二郎山的盗匪头已经死了，未死的盗匪作鸟兽散，没有人载住他了，他这一次出征啊，必败无疑。
0: 晋献公道：
2: 你不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绝对，此事干系重大，既关系着申生，更关系着社稷，请容寡人再想一想。
0: 他一连想了三天，决心委实南下，乃求助于大夫荀息。
2: 国可伐虎？
0: 荀息略一思索回道：
2: 虞国二国素来交好，唇齿相依，我若攻国，虞必救之，若疑而攻虞，国又救之，以一抵二，败多胜少也。
0: 晋献公叹道：
2: 那么寡人就拿国国没有办法了吗？
0: 荀息道：谁说没有办法，臣有一计可以灭国。晋献公道：
2: 计从何出？
0: 荀息道：
2: 臣闻国君淫于色，主公尽求国中之美女，教之歌舞，配之仙服，以尽于国，卑辞请平，但有一个条件，要他杀了公子望。国君爱色，岂有不允之理？有这么多美女相伴，彼必耽于声色，待弃正事，疏肃忠良，我则行贿犬戎，让他侵扰国郡，然后趁隙而图之，国可灭也。
0: 晋献公双掌一拍道：
2: 好计。
0: 遂依计而行，选美女120人，教之以歌舞，配之仙服，以香车载之，送往国国。国君大喜，欲要照单全收。大夫周之乔见道：
2: 晋吾之仇敌也，今忽然以美女相赠，且一赠便是100多人，此乃尔尔，意在钓鱼，望主公切莫上当。
0: 国君回道：
2: 晋大国也，大国愿与小国平，此乃小国之福也，爱卿休要多言。
0: 周之乔不敢再言，长叹而退。国君传旨一道，将公子望斩首西门。自此之后，昼听淫乐，夜搂娇娃，把369朝王见驾之事也丢到九霄云外。周之乔将心一横，二次上殿觐见，被国君贬到阳关担任守将。未及犬戎贪晋之落，起兵侵国，兵至魏内，为国兵所败。犬戎主勃然大怒，遂起侵国之师伐国。国君视其前胜，亦率兵迎之，相持于桑田之地。晋献公问计于荀息：
2: 今戎国相持，寡人可以伐国乎？
0: 荀息回道：
2: 不可。
0: 晋献公道：
2: 为甚？
0: 荀息道：
2: 虞国之交未断，我若伐国，虞必救之。
0: 秦晋公道：
2: 如是为

0: 之奈何。荀息道：“臣有一计，可离间于国，亦可今日取国，明日取鱼也。”晋献公道：“计将安出？”荀息道：“于君性贪，主公若以厚资禄之，其必从我，假道以伐国。”晋献公一脸担心地说：“厚禄于君已是耳，我心与国平，伐之无名啊。”荀息道：“主公密使公子重耳和夷吾各率200士兵，化妆成百姓，去国国边境生事。国之边吏必有责言，吾国以此为名出兵伐国。”晋献公又道好计，当即遣书重耳、夷吾。重耳、夷吾接到密旨，亲自出马，又是抢国国的牛羊，又是割他的庄稼，双方少不得发生械斗，国国死了20几人。国君正与犬戎相持不下，无暇顾及晋国。晋献公求计于荀息道：“晋国战火已开，今大举伐国，不患无名矣。但不知陆虞当用何物啊？”荀息道：“虞君性虽贪，然非至宝不可动也，必须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不舍耳。”晋献公道：“请誓言所用何物？”荀息道：“虞君最爱者，美璧良马也。君正好有垂戟之璧，驱铲之马，何不以此二物前去陆虞？虞必坠无计也。”晋献公面有不舍之色道：“此二物为寡人至宝，何忍送与他人？”荀息笑回道：“臣固知君之不舍也，然则虞若假无道以伐国，国无虞救，必亡。国亡，虞岂能独存乎？虞既不存，弼马安亡乎？这好比把美璧存于外府，良马养于外厩，毫发无损矣。”恰逢李克进宫奏事，晋献公以荀息之谋相告。李克道：“此谋怕是难行矣。”晋献公道：“原因何在？”李克道：“余有贤臣二人，曰公之奇，百里奚，智谋千条，岂能看不出我之所为？看出必见，见之此谋败矣。”荀息道：“李大夫多虑了，于君这人无知之甚深，贪而愚，见之必不肯听，您就坐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晋献公见荀息说得如此有把握，便将美璧良马交给他，半真半假的说：“此二物交与爱卿，既要假道，又要德国，还要他们完好无损的归来，若有闪失，寡人可要拿清试问呢。”荀息不傻，岂能听不出这话的分量，但他志在必得，吭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这三条臣能办到，若有半点闪失，臣愿以项上人头赎罪。”说毕，当即带上美璧良马进奔虞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虞君见了美璧良马，不由得喜形于色，手弄璧而目视马，向荀息问道：“此乃汝国至宝，天下少有，为何要赠寡人呢？”荀息回道：“寡君慕君之贤，畏君之强，故不敢自私其宝，愿交欢于大国。”虞君笑回道：“此言寡人有些不大相信，汝君赠寡人如此之礼，必有所求，汝是言之？”荀息满脸奉承道：“啊，人言虞君明察秋毫，鬼神难欺，今日见之，果然如是，佩服佩服。”虞君道：“汝不必捧我，汝只说你家主公有何事求于寡人呢？”荀息叹道：“国人屡侵我北壁，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请平，今誓约未寒，出兵侵我，寡君欲驾到伐国，倘幸而胜国，所有虏获尽已归君，寡君愿与君世世盟好。”虞君大悦，连道两个可，公之奇忙出班见之：“主公，此事万万不能答应。”虞君面生

0: 不悦，冷声问道：“
1: 隐身呢？”
0: 公之奇道：“国与毗邻，犹如唇和齿，唇亡齿必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一国矣。独不敢加害于虞国者，已有唇齿之助耳。国今日亡，则明日祸必将于虞矣。”虞君反驳道：“
1: 卿这是危言耸听。试想，晋军不敢爱其重宝，以交欢于寡人，可见他对寡人有多么敬重。且晋强于国十倍，失国而得晋，何不立焉？卿请退下，勿干涉寡人之大事。”
0: 公之奇欲要再见，因为忽的被人连拽三下，扭头视之，乃好友百里奚，遂不复言。出宫之时，公之奇与百里奚同行，怪而问之：“
2: 晋国献宝假道，明明是一个阴谋，我出面阻谏，子应助我才是。子不但不出面相助，反而阻拦于我，是何道理？”
0: 百里奚回道：“
2: 吾闻晋家言与虞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吾闻晋家言与虞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劫杀关龙鹏，咒杀比干，就是因为他们强健之故。子没见君那副德行，强健必危哉。”
0: 公之奇一想也是，怒气尽消，和言说道：“
2: 据我观之，虞与国必亡于晋，你我不如趁早溜之大吉。”
0: 百里奚道：“
1: 子去则可以，又携一人，不重子罪乎？吾暂且留下，以观事变耳。”
0: 公之奇长叹一声，不复再劝，携足而逃。荀息归报晋献公曰：“
1: 虞君已收弼马，徐以假道。”
0: 晋献公大喜，欲要亲自将兵伐国，李克入宫劝之曰：“
1: 国与犬戎久战生疲，就是一张强弓，射出的箭也不会有多大力量，灭之易如反掌耳，不需劳您亲征。”
0: 晋献公道：“
1: 若是亲征国，请欲从何处进攻国国？”
0: 李克道：“
1: 夏阳。”
0: 晋献公道：“
1: 这却未甚。”
0: 李克道：“
1: 国都上阳，其门户在于下阳，下阳一破，吾亡国矣。臣虽不才，愿以剑躯代主公伐国，如若无功，甘愿领罪。”
0: 晋献公重重地点了点头，拜李克为大将，荀息复之，率车胜400伐国。荀息先一步入虞，告知已出兵日期。虞君曰：“
1: 寡人爱贵国之重宝，无以为报，愿发车胜200辆相从。”
0: 荀息回道：“
2: 君以兵相助，劳君之力之才，无不仁也。君莫如献出下阳之官，与君无毫发之损也，与我利莫大焉。”
0: 虞君一脸诧异道：“
1: 汝未曾饮酒，何出如此罪语？下阳国之土也，亦为国所守，寡人安得献之？”
0: 荀息笑曰：“
2: 君不必发急，且听下文。臣闻国君正与犬戎大战于桑田，胜败未决，君拖延助战，以车胜献之。所献之车胜，实为晋之车胜，不管是御者、头领、勇士、部族，皆为着虞服之晋人也。至于以后的事，您就不必管了。”
0: 虞君想也不想道：“
1: 好，寡人听汝。”
0: 荀息当即调拨铁叶车百乘，浩浩荡荡开往下阳关。下阳关副将见骤然来了这么多车胜，登关问道：“
1: 来者何人？”
0: 关下道：“
2: 虞君也。”
0: 关上问：“
1: 来此作甚？”
0: 关下答：“
2: 助国攻打犬戎也。”
0: 下阳关副将忙遣人报之周之桥，周之桥登关一瞧，果然是虞君，忙下令开关。虞君入关后，逢人便砍，3丈多高的晋旗迎风飘扬。周之桥连呼上当，欲要关闭城门，然为时已晚矣。李克驱兵直进，周之桥既无准备，又失下阳，害怕国君治罪，遂以兵降晋。李克用以为向导，望上阳进发。国军率兵正在桑田与犬戎相持不下，忽闻晋军攻破下阳关，急急班师，被犬戎兵掩杀一阵，大败而走，随身仅10数乘，奔至上阳守御。
2: 进兵。

0: 制，将上阳团团围住，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桥梁俱绝，士兵疲惫，百姓日夜嚎哭。李克将周之桥作书射入城中，要国军出城投降。国军曰：吾先君为周天子亲事，吾不能作义降国诸侯。趁夜开门，率家眷逃往京师去了。国军和百姓见国军逃去，香花灯烛迎禁军进城。李克亲自出面安抚百姓，秋毫无犯，留兵戍守，将府库宝藏尽数装载，以十分之三，并女乐献于于军。于军大喜，遣使犒赏禁军。李克见于军如此昏聩，喜不自禁，忙遣人持报进献公，自己则拖延有急，休兵城外，兵欲方行。于军不知是计，反不时溃药，后闻不绝。如此月余，忽有敌人来报进献公兵至郊外。于军惊问道：他来此作甚？敌人道：爹听他军中传言，进献公见李克久征不归，恐为国所败，特来接应矣。于军轻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吓寡人一跳。略顿自语道：寡人要面见进军，更深浅好，今不请自来，寡人之愿也。忙传旨下去法驾伺候。他亲至郊外，将进献公迎至城中，一番寒暄之后，设宴相款自不必说。翌日，进献公提出想要去箕山教猎，于军满口答应下来。为了稳拿第一，于军进出城中之甲及监车两马，与进献公持竹赌胜，越赌兴致越高，自沉极深，毫无撤围之意。忽有人报城中火起，进献公抢先说道：此必民间漏火，不久扑灭耳，请君再打一杯。于军欲要应允，被百里奚拽到一旁密奏道：传闻城中有乱，君不可留意。无端起火，于军口中不说，心中未免有些生疑，经百里奚这么一劝，哪儿还有较烈的兴致，忙辞别了进献公，移驾都城。行至半路，见国人纷纷逃窜，问之何故。国人曰：都城已被禁军攻破了。于军大怒，喝叫驱车速行。来至城边，只见城楼上一员大将倚栏而立，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系士之乃李克也。李克抱拳向于军言道：前盟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国，敬请明赐。于公欲怒，嚎叫攻城，城头上一声梆响，箭如雨下。于军命车速退，使人催攒后面车马。军人报曰：后军行驰者俱被禁兵截住，或降或杀，车马皆为禁友，进献公大军即到矣。于军进退两难，叹曰：悔不听公之旗之见也。无意间一瞥，瞥见了百里奚，则知道彼时亲也在侧，何故不出一言？百里奚不卑不亢道：公之旗曾为军师，连公之旗的话君都不听，岂听西湖？臣之不言，正留身从军于今日耳。于军正无言以对，国国降将周之桥驱车追来，向于军劝道：君勿听荀息之言而误国，失已在前。今日之计，与其出奔他国，不如归晋。晋军德量宽宏，必无相害，且联军必后待君，且联军必后待君，望君三思。是降是逃，于军正自踌躇，进献公到来，使人请于军相见，于军不得不往。进献公笑侃道：寡人此来别无他意，乃为取我每币两马。说毕，将于军载于车后，夜宿于军。百里奚紧紧相随。有人劝道：于军昏而聩，今又为晋虏，如还随他作甚？不如早去。百里奚回道：吾食其路酒，所以报也。翌日巳时，太阳当空照，晋人铺红毯迎晋献公入城。荀息左手托臂，右手牵马而前曰：陈谋已行，今请还臂于府，还马于旧。晋献公笑侃道：马则无马，迟亦老矣。说毕大笑，众人已大笑。 若照献公之意，欲诛于君。荀息劝道：“此庶子耳，何能为？不能因他污了晋人之手。”晋献公道了声善，遂以御公之礼待之，另以他币及他马赠之，曰：“寡人不忘假道之惠。”经理可相见，晋献公拜周之乔为大夫，赐之御宴。宴中，晋献公问国舆之中可有贤者，周之乔对曰：“
1: 有。”
0: 晋献公道：“
1: 何人？”
0: 周之乔道：“
1: 舆之大夫百里奚。”
0: 晋献公道：“
1: 他不是一个俘虏吗？”
0: 周之乔道：“
1: 正是。”
0: 晋献公沉吟良久道：“
1: 请卿为寡人召之，寡人欲大用。”
0: 周之乔道：“
1: 谨遵君命。”
0: 撤宴后，周之乔尽造于君之所，对百里奚说道：“
1: 兄有大喜，乃于地之力，兄当如何谢我？”
0: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
1: 弟身入囹圄，何喜之有啊？”
0: 周之乔道：“
1: 主公问之于弟，
0: 国舆之中可有贤者，弟推荐了乃兄，主公要大用呢，请兄快快沐浴更衣，随小弟去见主公。”百里奚摇头拒之：“
1: 弟已答应雇主要侍奉他一辈子，雇主在，弟不是也。”
0: 周之乔应扬而退，望着他的背影，百里奚长叹一声说：“
1: 君子就是避难，也不能去仇国，况是乎？吾即使是，不是于晋也。”
0: 这话一传两传，传到周之乔耳中，他不止降了仇国，还带领仇国之军灭了自己国家，心中有鬼，便认定百里奚在讽刺自己，心甚恨之。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意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同心逐梦，天宫空间站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7: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8: 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艺术指导丹尼拉说：
9: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10: 我们的舞蹈表达的是爱，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7: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总统先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1: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7: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1: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7: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8: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13: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14: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代，当时货物是通过骡子、骆驼、河驴运输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12: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14: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一站式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13: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5: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5号早上5时许，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玉发回的报道。
15: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空，交通间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16: 北京时间5月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17: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6: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17: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3.5小时，这是第一次啊、嗯，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16: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1: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

0: 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表示，
1: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陆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福建社团主席施清流说，
2: 坚信李家营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0: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3: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佳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5: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3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伊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8: 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伊方通报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伊方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危险。

0: 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24号到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对此，伊朗方面24号表示，由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0: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1: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那么在和谈协议上，美伊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伊在基本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吞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还有解除制裁的问题。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吞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因为现在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好好谈我就要打你了，这对伊朗威胁很大。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的那个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那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现在是，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1: 在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的情况下，美伊最终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那个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如果是指的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然后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那个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包括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援助加沙船队、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称，本格威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4: 此前，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天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1: 如何看待法国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观点。
5: 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底线。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五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特朗普发出的五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六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19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23: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 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

0: 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1: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2: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3: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

0: 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2: 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2: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3: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2: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4: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

0: 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3: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

0: 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劫。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2: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它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它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它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它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3: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5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

0: 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质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1: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他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 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 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 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 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2: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当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岛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态度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京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4: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5: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4: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 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6: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

0: 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2: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3: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4: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5: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6: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10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 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7: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

0: 后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2: 太珍贵了。
3: 你看这个，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2: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3: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3: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4: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7: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8: 好，麻烦你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7: 广东游客卢敏：
9: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7: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0: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7: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 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

0: 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侧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 贵州春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春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0: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0: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3: 春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春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0: 贵州春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4: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5: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春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春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春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6: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7: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8: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春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9: 春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津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

是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燕太太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 Country Wal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这里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 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醪糟、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Real China》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7: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7: 六。
3: 自来水呢？
8: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9: 五。
3: 五龙河水。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0: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0: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1: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十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 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7: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8: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2: 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9: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2: 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7: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2: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3: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11: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12: 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2: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印40万。

0: 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墓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2: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墓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0: 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

0: 尽孝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
2: 夏天呢，随着姜的上市，李大爷呢让儿子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生姜，想让李大妈呢煮给自己吃。李大妈见到这堆生姜，不仅不给李大爷煮着吃，而且还非常生气地说道：人家都说姜里边有黄樟素，吃了呢会使人得癌症，你为什么偏要让我给你煮这么多姜来吃呢？李大爷也不示弱，非常不高兴地说：俗话说了，早吃姜赛参汤，你为什么偏不让我吃呢？于是李大爷和李大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争吵起来了。那么你认为到底吃姜能不能治癌呢？那么姜该吃多还是少为好呢？那么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走进厨房里边，来看一看生姜的养生奥秘。生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正所谓厨房不可一日无姜。生姜作为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品，它以独特的辛辣味儿，不仅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使食物的口感更好，而且呢还能有效地去除肉类当中的腥味儿。因此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重要食材。同时呢，生姜又可以是极高性价比的一味中药。那么生姜之名是如何而来的呢？传说生姜是和神农密切相关，是由神农来命名的。有一天呢，神农到山上去采摘中草药，不小心吃到了一个毒蘑菇，他一头就栽倒到地下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周围有一片草丛，是尖叶子的植物，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辛辣味儿。他就随手呢摘了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忽然呢感觉自己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都好转了。于是呢，他又把这个植物的根茎拔出来嚼了嚼吃了，不一会儿感觉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泻了之后呢，感觉头晕恶心都完全好了。神农呢非常感念这个植物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自己的姓氏姜来命名这个植物，取名叫生姜。生姜呢不但在我国备受推崇，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人们的喜爱。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就用姜桂来赠送各地作为礼物。那么这里边的姜指的就是生姜。而在古希腊时期呢，人们不知道姜是不是能够食用，只是把姜作为香物随身佩戴。随着交流的不断发展，欧洲人呢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人们在食物中添加姜来进行调味，因此呢就成为西方用姜来作为调味品的由来。 西方面点师更是把生姜放在面里边来做饼干，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延长保质期，这也是西方姜饼人的起源。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不小心感冒的时候，常常会用生姜煮点水来喝，它可以起到祛风寒、治感冒的作用。那么生姜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在我国的一部典籍《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姜，辛而不劳，可疏可和，可果可药，七力薄矣。这句话就说明姜不仅可以作为蔬菜，还可以作为水果，还可以作为药物，它能调和诸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姜的养生保健价值可谓多矣。姜给人带来的益处可谓无穷无尽。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区分鲜姜和老姜的不同，它们主要在外观上、口感上和效用上有所不同。比如说鲜姜，它的外观上是嫩黄色的，而老姜呢，外观上是土黄色的。鲜姜含水分比较多，而老姜呢，含水分比较少。鲜姜呢，表皮比较光滑，而老姜呢，表皮比较皱缩。那么从口感上来看呢，鲜姜的辛辣味较淡，而老姜呢，姜是老的辣，它的辛辣味比较浓。鲜姜呢，嘴里面的感觉呢，它的纤维相对少一些，而老姜呢，它的纤维的含量比较大。那么从它们的功效上来看，鲜姜呢，它是辛辣辛温，它有发散风寒、温胃止呕、温肺止咳，还能解鱼蟹毒。而老姜呢，由于它的辛辣味更浓，温性更强，所以它在功效上比鲜姜可以说是更胜一筹。鲜姜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姜的品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使用呢？比如说当你烹调的时候调味，或者当你风寒感冒的时候，在清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鲜姜加点红糖，煮点水喝。喝完这个鲜姜红糖水之后，微微的发汗了，那么你的风寒感冒就可以很快的痊愈了。这就是鲜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健食疗的一个做法。关于生姜药食两用，最早呢是记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生姜除了治病的效用之外，还具有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生姜已经作为调味料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据传说，孔子呢非常喜欢吃姜，在《论语》当中就记载了生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孔子一生活到了73岁，这与他喜食姜密切相关。传说呢，孔子在吃宴席的时候，如果蔬菜不新鲜了，他会让人把这些蔬菜撤下去，唯独呢他对姜情有独钟。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姜呢？我们认为呢，这是他追求和的精神所使然。因为生姜呢，它辛温，能够调和各种食材，让它们功效达到协调一致，这和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不谋而合。可以说孔子喜食姜代表着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所在。苏东坡也非常推崇姜的养生保健价值，认为经常吃姜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苏东坡对姜的赞美体现在他所写的一首诗当中，是这样写的：一斤生姜半斤枣，二两白盐三两草，丁香沉香各半两，四两茴香一处倒，煎也好泡也好，修合此药胜如宝，每日清晨饮一杯，一生容颜都不老。那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苏东坡对生姜养生食疗价值的赞赏，被后人收录在《苏沈良方》之中， 称为

0: 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苏东坡非常惊叹，他8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只有40多岁呢？因此呢，他便去询问这位僧人的养生秘诀。聪药王跟苏东坡说，我早年的时候呢，到了40多岁都不知道养生，所以呢，我当时身体非常胖，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偶然一次机缘巧合，我得到了一个秘方，我用这个秘方做成的饼食一直吃了40年，然后呢，我就变得体态轻盈，健步如飞，身体越来越好了。秘方就是生姜，他说取生姜把它研碎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汁儿，静置一会儿之后，把上面的黄色的液体把它扔掉，留下里边浓稠的液体叫姜乳。把这个姜乳呢晒成干粉，一般来说1斤生姜可以得到大约1两多的干粉，然后用这个姜乳的干粉再用1:3的比例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蒸出饼来，每天吃1-2块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吃了40年之后，他不但体重减轻了，而且健步如飞，因此呢，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只有40多岁。苏东坡呢非常感叹生姜的妙用，就把它记在了《东坡杂记》中。
1: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您对于姜的神奇的养生功效是不是有所体会了呢？希望生姜呢也能够成为您餐桌中的宝。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说一个神奇的穴位，神阙穴。有人说神阙穴是生命之地，一个能吃药的神奇穴位。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肚脐眼儿，在任脉上。阙是君主所居住的宫城的门，神阙呢就是元神的门户。我们知道脐带是婴儿与母亲的唯一营养通道，是人最先长出的东西。有了脐带再生肾，肾为水脏，所以叫天一生水，是生命的开端。在婴儿生下来之后，这条营养通道就关闭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刺激神阙穴，就能够重启这条通道，从源头上激发生命的元神和元气。神阙这两个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神者，天地之本而万物之始也；神者，变化之极也。神呢，其实并不是妖魔鬼怪神仙的那个神，相反，它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阙呢，指的是宫阙，帝王的住处。神阙连起来呢，就是元神出入之处和他所居住的宫阙。神阙穴这个名字最早呢，是起源于《针灸甲乙经》。先天真息唯一潜藏的部位，可以说是人体中最为隐秘而关键的穴位。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和您说神阙穴呢？我们要补足精气神，而要想补足精气神，一个重要的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呢，在腹部肚脐的中央，上连着中焦，临近脾胃，足阳明胃经夹着脐，足太阴脾经它的筋结于脐。神阙穴呢，也是下焦的枢纽，在内在呢是和大肠、小肠的位置临近。大肠是传导的器官，小肠呢是受盛的器官，这两个脏腑相滋配合，所以呢，神阙穴还有理气和肠、健运脾胃之功效。如果说呢有肠鸣、腹泻、便秘、腹胀、腹痛、呕吐、受凉等脾胃的疾病呢，我们来调理神阙穴是非常有用的。再来说这个神阙穴呀，神阙穴呢，它可以说是先天和后天的枢纽，可以理解为它是结构上的。

特异性，你看它在我们的肚脐的正中央。脐带呢是母体和胎儿连接的枢纽，是为胎儿生长发育提供血液和营养物质，来维持胎儿的生命活动的。也就是说呢，先天之精它经过肚脐传于胎儿，是先天之根，神气所在。出生之后，胎儿的脐带脱落，慢慢的变成了肚脐，形成一个凹陷。这个小凹陷啊，您可别小看它，它可以储存人体的后天气机。神阙可以说是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也可以理解为空间位置的特殊性。您看这个神阙穴居于上中下三焦之间，毗邻大小肠，受盛化物传导，泌别清浊，激发气血，在人体之内周而复始，可以说人体的动力之源。那么说完了神阙它的位置还有一些重要性之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对于神阙的中医外治法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脐疗，肚脐的脐，治疗的疗。脐疗就是在肚脐这个部位敷药，或者是用艾灸、拔罐、按摩、热熨、物理疗法等等方法来治疗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医外治法。那么这个脐疗啊，它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脐疗这个方法呢，是直接作用于肚脐部的神阙穴，刺激穴位，发挥穴位本身的作用，又能够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通本经经络的作用，把失衡的经脉调整到趋于平衡，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神阙穴呢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刚才说了，有儿科方面的，有脾胃方面的。脐疗呢能够疏通全身的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维持全身脏腑正常的功能活动。它的机理呢就是这个穴位经脉通道的放大叠加，有一点像是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意思。脐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它有一个凹陷的小坑，很适合在里边放药。而且肚脐部位呢皮肤也薄，还有丰富的动脉静脉网，淋巴渗透性好，这就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这个部位还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它的敏感性也比较高。因为脐部的这些特殊性，它可以通过皮肤直接吸收药物进入人体，通过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运行，迅速直达病灶，起到治疗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啊，经络穴位针灸的灸法和药物的综合调节作用呢，可以作用在脐部，这就是说的脐疗。脐疗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治疗方法，既有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又有药物本身的作用，还有脐部的灸法、物理疗法的刺激作用等等，往往是穴位、经络、灸法、物理疗法和药物的一个综合调节。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神阙穴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

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姚生，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 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3: 好，
14: 怎么了？
15: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
14: 儿，累的吧？
15: 可能是。
14: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12: 姚教授，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16: 这个病呢，它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它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机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它应该是

0: 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他仔细从他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1: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啊，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
0: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他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索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1: 对，全是这个条目。
0: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1: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0: 对，
1: 不是说全部，
0: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郭巴应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1: 眼皮
0: 抬不起来，
1: 眼皮
0: 抬不起来。
1: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0: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啊，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1: 那
0: 但是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1: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哎，觉得这个眼皮子能抬起来，大约过了九点到十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1: 那是我困了呀，想睡觉了呢。
0: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比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1: 哦，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啊，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0: 啊，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成双。
1: 就看一个是俩。
0: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1: 咽部这一块
0: 这种表现。
1: 嗯，
0: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它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重症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1: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后果。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0: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肌无力它导致它的原因，它的我们给它分析一下。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1: 这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0: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个握手的动作，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1: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复杂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 明显的个体现就。

0: 就是哎不得劲了，
1: 对，
0: 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1: 对
0: 啊啊、哦，嗯，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这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1: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
0: 嗯，
1: 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
0: 嗯，
1: 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一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它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0: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1: 对，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嗯，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
0: 嗯，
1: 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
0: 嗯，
1: 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
0: 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1: 对，
0: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1: 他分这么两大情况。
0: 嗯，
1: 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点人，
0: 嗯，
1: 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
0: 哦，
1: 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的比较多见。
0: 哦，
1: 二，对于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是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0: 嗯，
1: 会导致这种情况。
0: 哦，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1: 就是，
0: 嗯，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1: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0: 嗯，
1: 就是，
0: 哦，小孩也很多。
1: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
0: 嗯，
1: 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
0: 哦，
1: 包括比如说肌营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
0: 哦，好专业哦。
1: 嗯，
0: 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嗯，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1: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
0: 嗯，
1: 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
0: 嗯，
1: 有的是隐性遗传，
0: 嗯，
1: 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
0: 哦，就是，
1: 所以他就是，
0: 嗯，
1: 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0: 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嗯，
1: 本身的病变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2: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肌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
0: 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地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得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

0: 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
1: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0: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1: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0: 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1: 对，
0: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
1: 你比如说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0: 冰桶
1: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0: 哦，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1: 是的，这个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营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营养不良里边分型也分好多型，
0: 是肌肉营养不良，
1: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的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
0: 哦，
1: 这是基因营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些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0: 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1: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0: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1: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我们会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0: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哎，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1: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哎，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 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

0: 用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1: 嗯、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着压麻了呢。
0: 那个都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
1: 哦，
0: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测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1: 哦，
0: 这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种种的健康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引起重视，不管这个表现程度或轻或重，我们都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知识不足以对所有的症状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只有专业的医生呢，他们才会给出专业的判断，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在疾病的初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呢，关于肌无力的解析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在老时间、老地点继续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明天见。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 嗯，
4: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像李白这么高傲的人，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而对与他相隔200多年的谢眺却是例外中的例外。看李白写给偶像的诗，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来到宣城，真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那般自然。今天就和您聊聊李白晚年的这首极平淡极绚烂的五律诗《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唐·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

0: 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题中的谢眺是今天河南太康人，他是南齐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曾任宣城太守，掌中书诏告，也就是专门替皇帝写诏书，世称谢宣城。可惜公元499年，当时的辅政大臣始安郡王逍遥光起兵反叛，自称皇帝，后兵败被杀。谢眺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却遭到构陷，死于狱中，年仅35岁。李白在他诗中怀念和赞扬谢眺的地方很多，他对谢眺的诗非常喜欢，对这些诗的艺术评价也很高。李白认为，自从建安以后，诗就走上了追求形式的道路。单就这500多年中的诗人来说，只有谢眺的诗还可以说有清新的风格，因此他特别称许谢眺，说自己一生低首谢宣城。要不是李白自己这么说，谁会相信呢？另外，谢眺的诗中也常有一些怀才不遇和受人谗言毁誉的感慨，这也容易引起有着同样遭遇的李白的共鸣，自己在忧愁烦闷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谢眺和他的诗来。李白的这首《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写作时间并不十分确切，一般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13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次来到宣城，在自己多年不得志被权贵排挤后，李白的内心满是苦闷、彷徨和孤独。而秋天又是个苍凉旷远的季节，寂寞感加倍地向李白袭来。当他登上宣城的谢眺楼，眼前是人生少有的美景，不由得更加追慕自己的灵魂导师。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与偶像的精神遥遥相接，情感强烈共振，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优美畅婉的诗句。谢眺北楼是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是宣城的登览圣地。一个晴朗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从高楼上眺望，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羚羊山三峰挺秀，巨溪和皖溪环绕着整个城郊，晴空之下，江城如画般映入眼帘，夕阳映照，凉水径流，青城如同明镜，凤凰济川二桥如彩虹般横架其上，鲜艳夺目。南宋诗论家、诗人严语评价说，这首诗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意思是说，李白这首诗也可入画，出之平淡却秋意绚烂静美。谁说诗中有画就一定得是王维呢？但尽管如此，这首诗的重点却并不在画，而是在怀。李白怀念谢眺，不仅因为谢眺在宣城遗留下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眺对宣城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眺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眺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相隔，但他们的精神却遥遥相接。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古来相接眼中稀，他对谢眺似乎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这不仅仅是出于同病相怜，最根本的还是两人的脾气秉性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当然，这都是李白自己这么认为，他对谢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怀念以及那种渺茫的心境，即使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0: 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才华横溢不输于男子的女才子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表达情爱与生活，他们笔下流露的是爱意与浪漫，思绪与怀念，牵扯着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一生中，虽然都对爱情和未来抱有过希望，但最后都在并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中走向了花落无人怜的惨痛结局。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社会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所以女人学文一度呢成为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社会风气如此，以至于呢有学问的女人呢变成了凤毛麟角。那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人才辈出啊，而且呢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都不尽相同。我们常说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极度概括了每个朝代的文学流向。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唐代诗坛上的这个三大天王，其实啊哪里止这三人啊，几乎每隔十年啊都会有一名名动天下的诗坛新星出现。但是呢从大唐数百年的江山能拿得出手的女诗人呢，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说到过鱼玄机啊、李冶、薛涛，其实还有一位叫刘彩春。那么后人呢也把这四位女子啊称作是唐朝的四大才女。这四大才女除了这个刘彩春之外，其他三人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女冠。那所谓女冠呢，就是女道士啊。汉唐时期的道教啊发展刚刚起步，道士的概念呢还和这个方士混淆不清。唐代的女道士，她的地位和商周时期的巫女啊其实差不多的，也是比较卑贱的。那么三大才女呢都是以道士的身份立足于世，也就可以说明即便是在这个极度开放的大唐时代，识文断字乃至抛头露面仍然是普通女子的禁忌。别看刘彩春并非道士，但她的身份地位却比道士还要卑贱。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唐朝大才女薛涛，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和薛涛出生于同一时代的女诗人刘彩春。相对于薛涛、李冶、鱼玄机三个人很有个性的名字刘彩春的名字看起来太俗了，是吧？不像是个才女，似乎只是一个村妇。相比较之下，其他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有个性、有学问的，甚至根本没有性别感。事实上，某种意义上她还真是一个村妇。刘彩春不像另外三个人出生在官宦或者是书香世家，即便出身普通的鱼玄机，至少呢是生在京城长安。那刘彩春呢，只是平民出身。所以呢他的才华更显得可贵了。那可能您要问了，他出身贫寒怎么读的书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这也许呢是刘彩春更加迷人的地方。刘彩春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正是因为他是平民出身，所以他是完全属于民间的，不像其他三个人经常混迹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之间。那最后一点就是刘彩春是四大才女中唯一没有出家当过道姑的女子，所以呢，在唐朝四大才女当中刘彩春是最独特的一个存在，而她的悲情人生呢，更是令人唏嘘。和薛涛一样，爱上了诗人元稹。

0: 她的丈夫周继崇和夫兄周继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相声。最开始有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彩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学。除擅演参军戏外，刘彩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她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六首曲。刘彩春写的唱词不仅入选《全唐诗》，她将唱词加入表演的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的演变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彩春很善于改变与创新，先是将由两人变三人，再后来又将纯语言调侃加入歌唱，这种形式上的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刘彩春自己写词，自己演唱，显示了她出色的才华。刘彩春就是那时的歌坛天后，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归妇为最。那时刘彩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彩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个中国实属不易，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彩春也难免绯闻四起。她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彩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彩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刘彩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1: 刘彩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呢，可以想见她的曲啊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之声了，感动过抚慰过很多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刘彩春的才华毋庸置疑，她首先是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品明星啊，因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刘彩春的时代呢屡见不鲜。当时啊，商人妇们的奇特的婚姻生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刘彩春长期在外漂泊演出，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了，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但他呢是个天才，发现了这个可以发掘的题材金矿，于是呢就创作了许多商人妻子思念丈夫啊，盼望夫君归来的曲目。他不仅唱得好，而且呢可以把歌唱得缠绵悱恻，令人伤感，作曲作词都非常的成功，歌词写得像诗一样，但是比一般的诗更加的通俗易懂，而且不失优雅，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那他的曲目呢统称叫罗红曲，又名望夫歌，多达120首，后来清代的全唐诗里呢收录了6首。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望夫歌。
2: 《望夫歌》，唐·刘彩春。其二，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其三，莫作商人妇，

0: 差当补前，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其六，昨日北风寒，千船浦里安，潮来打懒断，摇草使之难。
1: 以上六首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刘采春的《罗红曲》六首其三，他的语言非常的简洁，情真意切。前两句呢，他这样写道：切勿嫁作商人妇，否则呢，就会经常把金钗当作金钱来投掷了，以猜测丈夫的归期。那后两句他再写，每天都会到江边去远眺，好多次都错认了船只。那在这首小诗里刘采春呢直接就切入主题，直言莫做商人妇，后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理由，因为丈夫归期不定，妻子日夜思念，只好拿金钗当作占卜的金钱，每天猜测丈夫几时归来，只是猜测还不够，少妇天天到江边翘首相望，焦急的期盼当中错认了几次船。那么在第三首里和第四首里这个诗的共同点呢，是语言非常的朴实，情感真挚，寥寥数语中将当时极为常见的这个社会现象呢用文字来呈现出来，并且呢以唱词来加以演唱，把这个少妇对远方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以及其中蕴含的无以排遣的孤独和这个寂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第四首写的也是苦等丈夫的少妇内心的焦急和幽怨。刘采春在诗中是这样写的，她说：那一年我们离别的一天，你告诉我你要去桐庐，但是呢你现在并没有在桐庐，因为你寄来的信却来自广州，妻子倍觉焦虑与不安。刘采春呢以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情绪真实地表现了出来，此时的妻子不只是担心，还有深深的离愁。那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呢一眼就看出了诗中的妙处，他在《唐诗别裁集》当中呢评论这首诗说：不喜生增，惊岁经年，重复可笑，是儿女子口诀。清朝著名学者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抄》中呢说：刘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家韵所尽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记忆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给的评价非常之高刘采春的作品呢非常的直白，有如白描一般，语言平淡，不是雕琢，但是呢却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丈夫远去，妻子日夜思念，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和观众，因为再华丽的词语也不及真情意切的这种叙述来得更具感染力。刘采春的诗作可以有如此多的铁粉，除了因为有可以打动人心的写作水平，还有刘采春的容貌清丽，歌喉悦耳之功，另有呢刘采春可以自作曲谱之力，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真的是不输于当代的任何一位歌手。那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元稹就是因为观看了刘采春成了他的铁粉，据说呢当时的演出是在浙江绍兴，一经宣传万人空巷，在这里担任最高领导的这个元稹煞是这个诧异何人能有如此的魅力魔力于是呢就前往观看。元稹看过演出以后也成了刘采春的铁粉。那元稹呢对刘采春大加夸赞，赞其非凡的才学，也赞其靓丽的容貌。这还不够，元稹呢又特意为刘采春写了一篇文章，这对刘采春呢继续扩大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元稹呢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也借此呢得到了刘采春的喜爱。

0: 两个人很快就拉近了距离。当时的元稹和唐代另一位女诗人，也就是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薛涛，刚刚的分手，正处于空窗期。那25岁的刘彩春，美貌如花，才华了得，自然是让元稹动心，他很快就迷恋上了他。那元稹的优点就是不藏着掖着，不搞金屋藏娇之类的把戏，而是弄得人尽皆知啊，轰轰烈烈。元稹呢还为刘彩春赋诗一首，名为《赠刘彩春》，我们来欣赏，看一看元稹眼中的刘彩春是何等样人。
1: 《赠刘彩春》，唐·元稹。新妆巧样画双娥，漫里长洲透鹅罗，正面偷云光华户，缓行轻踏破文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眉多。更有恼人长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0: 我们而今读这首元稹的《赠刘彩春》呢，能从其中呢还原出一些刘彩春当时的样子。那前四句写刘彩春喜好精致的妆容，穿着考究的这个服饰，后四句呢则是写刘彩春非凡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以及最令元稹动心的能写能唱的不同凡响的才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刘彩春和元稹虽然两情相悦，但是元稹却是一个不能专情的人。虽然有写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也就是写写而已，他注定是个多情不能专一的人，所以才有两人爱得惊天动地，最终却是无疾而终。以元稹的位高权重、喜新厌旧的毛病，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刘彩春这样一个女人来讲就不一样了。两人热恋一阵之后，刘彩春被元稹抛弃，而刘彩春的丈夫呢，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了，必定是七窍生烟，但是迫于元稹的官位，他也不敢造次。但是刘彩春被抛弃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才有刘彩春最后被夫君逼得投河自尽的说法。那另一种说法是，刘彩春呢躲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孤独终老，都是一个凄惨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0: 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爱，
2: 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帝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曲沃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七战四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优师奉命前往曲沃，三查两不查，那原因果真让他给查了出来。他环抱里击道：二郎山有一群盗匪被申生收服，这群盗匪感念申生相知之恩，每战必争先恐后，以一当百。若非这伙盗匪相助，再有个10个申生也不是赤敌的对手。立即一脸紧张问道：这伙盗匪呢，现在何处？幽师道：四个头目全死了，余之作鸟兽散。立即长出一口气：
3: 死了好，常在河边走，不怕你不湿鞋。而后啊，我再寻上一个目标，叫你申生挂帅征讨，不愁你不吃败仗。
2: 下一个目标选谁呢？与我毗邻的只剩秦国、郑国、丽荣、狄国、虞国和洛州了。洛州者，洛阳也，周王朝之国都，老头子不敢碰。秦国强国也，老头子也不敢碰。郑国虽未做过霸主，但也曾大败王师，射伤周天子，连天子都对他无可奈何，老头子敢惹吗？丽荣、狄国乃晋国的附庸国，老头子不会打。如此一来，仅剩一个虞国了。他便开始鼓动起晋献公来，要他出兵讨伐虞国。晋献公道：
4: 虞国虽说与我毗邻，但十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寡人凭什么要讨伐人家？
3: 立即道：那就伐国吧，国国长期窝藏公子望，与我大晋没敌。
2: 一说到公子望，晋献公便来气。前不久有谍人来报，公子望趁申生讨伐赤敌之时，曾五次鼓动国国国君要他联合虞国出兵援助赤敌，国君竟然答应了，只因赤敌败得太快，计划方才落空。晋献公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骊姬听：
4: 是该教训一下国国了，但这一次伐国，何人可以为帅？
2: 骊姬应声说道：
3: 申生。
2: 晋献公使劲摇了摇头道：
4: 不可。
2: 骊姬道：
3: 为甚？
2: 晋献公道：
4: 他两次挂帅出征，灭国有四，国人作歌以歌之，若让他再灭一国，声望岂不超过寡人？
2: 骊姬道：
3: 二郎山的盗匪头已经死了，未死的盗匪做鸟兽散，没有人载住他了，他这一次出征啊，必败无疑。
2: 晋献公道：
4: 你不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绝对，此事干系重大，既关系着申生，更关系着社稷，请容寡人再想一想。
2: 他一连想了三天，决心委实南下，乃求助于大夫荀息：
4: 国可伐虎？
2: 荀息略一思索回道：
4: 虞国二国素来交好，唇齿相依，我若攻国，虞必救之，若疑而攻虞，国又救之，以一抵二，败多胜少也。
2: 晋献公叹道：
4: 那么寡人就拿国国没有办法了吗？
2: 荀息道：谁说没有办法，臣有一计可以灭国。晋献公道：
4: 计从何出？
2: 荀息道：
4: 臣闻国君淫于色，主公尽求国中之美女，教之歌舞，配之仙服，以尽于国，卑辞请平，
2: 但有一个条件，要他杀了公子望。国君爱色，岂有不允之理？有这么多美女相伴，必耽于声色，待气正事，疏肃忠良，我则行贿犬戎，让他侵扰国郡，然后趁隙而图之，国可灭也。
4: 晋献公双掌一拍道：好计。

0: 遂依计而行，选美女120人，交之以歌舞，配置仙服，以香车载之，送往虢国。国君大喜，欲要照单全收。大夫周之乔见道：“晋吾之仇敌也，今忽然以美女相赠，且一赠便是100多人，此乃尔尔。”意在钓鱼，望主公切莫上当。国君回道：“晋大国也，大国愿与小国平，此乃小国之福也。爱卿休要多言。”周之乔不敢再言，长叹而退。国君传旨一道，将公子望斩首西门。自此之后，昼听淫乐，夜搂娇娃，
1: 把369朝王见驾之事也丢到九霄云外。周之乔将心一横，二次上殿觐见，被国君贬到阳关担任守将。未及犬戎堪晋之落，起兵侵国，兵至魏内，为国兵所败。犬戎主勃然大怒，遂起侵国之师伐国。国君视其前胜，亦率兵迎之，相持于桑田之地。晋献公问计于荀息：“
2: 晋戎国相持，寡人可以伐国乎？”
1: 荀息回道：“
2: 不可。”
1: 晋献公道：“
2: 为甚？”
1: 荀息道：“
2: 虞国之交未断，我若伐国，虞必救之。”
1: 秦晋公道：“
2: 如是，为之奈何？”
1: 荀息道：“
2: 臣有一计，可离间虞国，亦可今日取国，明日取虞也。”
1: 晋献公道：“
2: 计将安出？”
1: 荀息道：“
2: 虞君性贪，主公若以厚资禄之，其必从我，假道以伐国。”
1: 晋献公一脸担心地说：“
2: 厚禄于君已是耳，我心与国平，伐之无名啊。”
1: 荀息道：“主公密使公子重耳和夷吾各率200士兵，化妆成百姓，去虢国边境生事。国之边吏必有责言，吾国以此为名出兵伐国。”晋献公又道好计，当即遣书重耳夷吾。重耳夷吾接到密旨，亲自出马，又是抢虢国的牛羊，又是割他的庄稼，双方少不得发生械斗，虢国死了20几人。国君正与犬戎相持不下，无暇顾及晋国。晋献公求计于荀息道：“
2: 晋国战火已开，今大举伐国，不患无名矣，但不知陆虞当用何物啊？”
1: 荀息道：“
2: 虞君性虽贪，然非至宝不可动也，必须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不舍耳。”
1: 晋献公道：“
2: 请誓言所用何物？”
1: 荀息道：“
2: 虞君最爱者，美璧良马也。君正好有垂戟之璧，驱铲之马，何不以此二物前去陆虞，虞必坠无计也。”
1: 晋献公面有不舍之色道：“
2: 此二物为寡人至宝，何忍送与他人？”
1: 荀息笑回道：“
2: 臣固知君之不舍也，然则虞若假无道以伐国，国无虞救必亡，国亡虞岂能独存乎？虞既不存，弼马安亡乎？这好比把美璧存于外府，良马养于外厩，毫发无损矣。”
1: 恰逢李克进宫奏事，晋献公以荀息之谋相告。李克道：“
2: 此谋怕是难行矣。”
1: 晋献公道：“
2: 原因何在？”
1: 李克道：“
2: 虞有贤臣2人，曰公之奇，百里奚，智谋千条，岂能看不出我之所为？看出必见，见之此谋败矣。”
1: 荀息道：“李大夫多虑了，虞君这人无知之甚深，贪而愚，见之必不肯听，您就坐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晋献公见荀息说得如此有把握，便将美璧良马交给他，半真半假的说：“
2: 此二物交与爱卿，既要假道，又要德国，还要他们完好无损的归来，若有闪失，寡人可要拿清试问呢。”
1: 荀息不傻，岂能听不出这话的分量，但他志在必得，吭声回道：“
2: 请主公放心，这3条臣能办到，若有半点闪失，臣愿意向上人头赎罪。”
1: 说毕，当即带上美璧良马，径奔虞国。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2: 于军见了美婢良马，不由得喜形于色，手弄婢而目视马，向荀息问道：此乃汝国至宝，天下少有，为何要赠寡人呢？荀息回道：寡君慕君之贤，畏君之强，故不敢自私其宝，愿交欢于大国。于君笑回道：此言寡人有些不大相信，汝君赠寡人如此之礼，必有所求，汝是言之。荀息满脸奉承道：啊，人言于君明察秋毫，鬼神难欺，今日见之，果然如是，佩服佩服。于君道：汝不必捧我，汝只说你家主公有何事求于寡人呢？荀息叹道：国人屡侵我北壁，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请平，今誓约未寒，出兵侵我，寡君欲驾到伐国，倘幸而胜国，所有虏获尽已归君，寡君愿与君世世盟好。于君大悦，连道两个可，公之奇忙出班见之。主公，此事万万不能答应。于君面生不悦，冷声问道：隐甚呢？公之奇道：国与毗邻，犹如唇和齿，唇亡齿必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一国矣，独不敢加害于虞国者，已有唇齿之助耳。国今日亡，则明日祸必将于虞矣。于君反驳道：卿这是危言耸听，试想晋军不敢爱其重宝，以交欢于寡人，可见他对寡人有多么敬重，且晋强于国十倍，失国而得晋，何不立焉？卿请退下，勿干涉寡人之大事。公之奇欲要再见，一昧忽的被人连拽三下，扭头视之，乃好友百里奚，遂不复言。出宫之时，公之奇与百里奚同行，怪而问之：晋国献宝假道，明明是一个阴谋，我出面阻见，子应助我才是，子不但不出面相助，反而阻拦于我，是何道理？百里奚回道：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劫杀关龙鹏，咒杀比干，就是因为他们强健之故。子没见君那副德行，强健必危哉。公之奇一想也是，怒气尽消，和言说道：据我观之，虞与国必亡于晋，你我不如趁早留之大吉。百里奚道：子去则可以，又携一人，不重子罪乎？吾暂且留下，以观事变耳。公之奇长叹一声，不复再劝，携足而逃。荀息归报晋献公曰：于君已收弼马，许以假道。晋献公大喜，欲要亲自将兵伐国，立刻入宫劝之曰：国与犬戎久战生疲，就是一张强弓，射出的箭也不会有多大力量，灭之易如反掌耳，不需劳您亲征。晋献公道：若是亲征国，请欲从何处进攻国国？李克道：夏阳。晋献公道：这却未甚。李克道：国都上阳，其门户在于夏阳，夏阳一破，吾亡国矣。臣虽不才，愿以剑躯代主公伐国，如若无功，甘愿领罪。晋献公重重地点了点头，拜李克为大将，荀息复之，率车胜400伐国。荀息先一步入虞，告知已出兵日期。虞君曰：寡人爱贵国之重宝，无以为报，愿发车胜200辆相从。荀息回道：君以兵相助，劳君之力之才，无不仁也。君莫如献出夏阳之官，与君无毫发之损也，与我利莫大焉。虞君一脸诧异道：汝未曾饮酒，何出如此醉语？夏阳国

0: 不知徒也，亦为国所守，寡人安得限制。荀息笑曰，君不必发急，且听下文。臣闻国君正与犬戎大战于桑田，胜败未决，君拖延助战，以车胜限制。所限制车胜，实为禁止车胜，不管是御者、头领、勇士、部族，皆为着迂腐之禁人也。至于以后的事，您就不必管了。于君想也不想道，好，寡人听汝。荀息当即调拨铁叶车百乘，浩浩荡荡开往下阳关。下阳关副将见骤然来了这么多车胜，登关问道，来者何人？关下道，于君也。关上问，来此作甚？关下答，助国攻打犬戎也。下阳关副将忙遣人报之周之桥。周之桥登关一瞧，果然是于军，忙下令开关。于军入关后，逢人便砍，三丈多高的禁旗迎风飘扬。周之桥连呼上当，欲要关闭城门，然为时已晚矣，立刻驱兵直进。周之桥既无准备，又失下阳，害怕国军治罪，遂以兵降进，立刻用以为向导，望上阳进发。国军率兵正在桑田与犬戎相持不下，忽闻晋军攻破下阳关，急急班师，被犬戎兵掩杀一阵，大败而走，随身仅十数胜，奔至上阳守御。晋兵至，将上阳团团围住，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桥梁俱绝，士兵疲惫，百姓日夜嚎哭。李克将周之桥作书射入城中，要国军出城投降。国君曰，吾先君为周天子卿士，吾不能坐意降国诸侯。趁夜开门，率家眷逃往京师去了。国君和百姓见国君逃去，香花灯烛迎晋军进城，李克亲自出面安抚百姓，秋毫无犯，留兵戍守，将府库宝藏尽数装载，以十分之三，并女乐献于于君。于君大喜，遣使犒赏晋军。李克见于军如此昏聩，喜不自禁，忙遣人持报晋献公，自己则拖延有急，修兵城外，兵欲方行。于军不知是计，反不时溃药，后闻不绝，如此月余，忽有敌人来报晋献公兵至郊外。于军惊问道，他来此作甚？敌人道，爹听他军中传言，晋献公见李克久征不归，恐为国所败，特来接应矣。于君轻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吓寡人一跳。略顿自语道，寡人要面见晋军，更深浅好，今不请自来，寡人之愿也。忙传旨下去法驾伺候。他亲至郊外，将晋献公迎至城中，一番寒暄之后，设宴相款自不必说。翌日，晋献公提出想要去箕山教猎，于军满口答应下来。为了稳拿第一，于军进出城中之甲及监车两马，与晋献公持竹赌胜，越赌兴致越高，自沉极深，毫无撤围之意。忽有人报城中火起，晋献公抢先说道，此必民间漏火，不久扑灭耳，请君再打一围。于军欲要应允，被百里奚拽到一旁密奏道，传闻城中有乱，君不可留意。无端起火，于君口中不说，心中未免有些生疑，经百里奚这么一劝，哪儿还有较烈的兴致，忙辞别了晋献公，移驾都城。行至半路，见国人纷纷逃窜，问之何故。国人曰，都城已被晋军攻破了。于君大怒，喝叫驱车速行。来至城边，只见城楼上一员大将倚栏而立，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系士之乃李克也。李克抱拳向于军言道，前盟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国，敬请明赐。于公欲怒，嚎叫攻城，城头上一声梆响，箭如雨下。于军命车速退，使人催攒后面车马。军人报曰，后军行驰者俱被晋兵截住，或降或杀，车马皆为晋友，晋献公大军即到矣。于军进退两难，叹曰，悔不听公之旗之箭也。无意间一瞥，瞥见了 百里奚则知道。彼时亲也在侧，何故不出一言？百里奚不卑不亢道：公之奇曾为军师，连公之奇的话君都不听，岂听西湖？臣之不言，正留身从军于今日耳。于军正无言以对，虢国降将周之乔驱车追来，向于军劝道：君勿听荀息之言，而误国，失矣在前。今日之计，与其出奔他国，不如归晋。晋军德量宽宏，必无相害，且联军必后待军，且联军必后待军，望君三思。是降是逃，于军正自踌躇，晋献公到来，使人请于军相见，于军不得不往。晋献公笑侃道：寡人此来别无他意，乃为取我每币两马。说毕，将于军载于车后，夜宿于军。百里奚紧紧相随，有人劝道：于军昏而溃，今又为晋虏，如还随他作甚？不如早去。百里奚回道：吾食其禄酒，所以报也。翌日巳时，太阳当空照，晋人铺红毯迎晋献公入城。荀息左手托臂，右手牵马而前曰：臣谋已行，今请还臂于府，还马于旧。晋献公笑侃道：马则无马，迟亦老矣。说毕大笑，众人已大笑。若照献公之意，欲诛于军。荀息劝道：此庶子耳，何能为？不能因他污了晋人之手。晋献公道了声善，遂以御公之礼待之，另以他币及他马赠之，曰：寡人不忘假道之惠。经理可相见，晋献公拜周之乔为大夫，赐之御宴。宴中，晋献公问国余之中可有贤者，周之乔对曰：有。晋献公道：何人？周之乔道：余之大夫百里奚。晋献公道：他不是一个俘虏吗？周之乔道：正是。晋献公沉吟良久道：请卿为寡人召之，寡人欲大用。周之乔道：谨遵君命。撤宴后，周之乔敬造于君之所，对百里奚说道：兄有大喜，乃余地之力，兄当如何谢我？百里奚苦笑一声道：地深入淋雨，何喜之有啊？周之乔道：主公问之于地，国余之中可有贤者，帝推荐了乃兄，主公要大用呢，请兄快快沐浴更衣，随小弟去见主公。百里奚摇头拒之：帝已答应雇主要侍奉他一辈子，雇主在，帝不是也。周之乔应扬而退，望着他的背影，百里奚长叹一声说：君子就是避难，也不能去仇国，况是乎？吾即使是，不是于晋也。这话一传两传，传到周之乔耳中，他不止降了仇国，还带领仇国之军灭了自己国家，心中有鬼，便认定百里奚在讽刺自己，心甚恨之。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

0: 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同心逐梦天宫空间站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6: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7: 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艺术指导丹尼拉说
8: ：“Our dancing showed a love.”
9: 我们的舞蹈表达的是爱，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6: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总统先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0: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6: 吴奇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1: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10: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11: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6: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吴奇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7: 吴奇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13: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14: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代，当时货物是通过骡子、骆驼、河驴运输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13: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12: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14: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以战士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13: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4: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5号早上5时许，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玉发回的报道。
15: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通间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16: 北京时间5月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17: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它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一加一等于一，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6: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 3.5 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17: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 3.5 小时，这是第一次啊、嗯，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16: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0: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7: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表示，
18: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香港福建社团主席施清流说，
19: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7: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20: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21: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

0: 住，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乙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4: 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乙方通报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乙方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5: 24号到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对此，伊朗方面24号表示，由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4: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

0: 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1: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那么在和谈协议上，美伊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伊在基本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还有解除制裁的问题。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大牌给打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因为现在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好好谈我就要打你了，这对伊朗威胁很大。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的那个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那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现在，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1: 在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的情况下，美伊最终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那个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如果是指的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然后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那个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包括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
3: 对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4: 此前，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天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1: 如何看待法国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观点。
5: 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

0: 底线。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5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轻。

0: 处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
1: 特朗普发出的五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六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19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2: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1: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3: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 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4: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
3: 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2: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缘，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 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

0: 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2: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
3: 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4: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啊，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串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

0: 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1: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他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他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
2: 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0: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3: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

0: 在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1: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党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岛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4: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5: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4: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 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6: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4: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7: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

0: 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0: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8: 太珍贵了。
9: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8: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2: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2: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9: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

0: 西南州望墨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墨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2: 老妈子去跳康包舞，
3: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 广东游客卢敏：
4: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5: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墨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墨，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6: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7: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8: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9: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墨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0: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衣景区，

0: 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新义市枫林布衣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2: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3: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4: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
1: 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Country Wal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

0: 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治理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醪糟、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 Real China 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5: 六。
3: 自来水呢？
6: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8: 五龙河水。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9: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9: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

0: 害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十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2: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3: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6: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 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8: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9: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8: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0: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8: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 选料备料、自批制作、自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环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朴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0: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8: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0: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8: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朴师会及时更换。
1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8: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朴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8: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30-40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 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

0: 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铺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永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永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永也跳出了印铺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永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永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永、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

南黎，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
2: 夏天呢，随着姜的上市，李大爷呢让儿子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生姜，想让李大妈呢煮给自己吃。李大妈见到这堆生姜，不仅不给李大爷煮着吃，而且还非常生气地说道：人家都说姜里边有黄樟素，吃了呢会使人得癌症，你为什么偏要让我给你煮这么多姜来吃呢？李大爷也不示弱，非常不高兴地说：俗话说了，早吃姜赛参汤，你为什么偏不让我吃呢？于是李大爷和李大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争吵起来了。那么你认为到底吃姜能不能治癌呢？那么姜该吃多还是少为好呢？那么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走进厨房里边，来看一看生姜的养生奥秘。生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正所谓厨房不可一日无姜。生姜作为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品，它以独特的辛辣味儿，不仅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使食物的口感更好，而且呢还能有效地去除肉类当中的腥味儿。因此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重要食材。同时呢，生姜又可以是极高性价比的一味中药。那么生姜之名是如何而来的呢？传说生姜是和神农密切相关，是由神农来命名的。有一天呢，神农到山上去采摘中草药，不小心吃到了一个毒蘑菇，他一头就栽倒到地下，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周围有一片草丛，是尖叶子的植物，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辛辣味儿。他就随手呢摘了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忽然呢感觉自己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都好转了。于是呢，他又把这个植物的根茎拔出来嚼了嚼吃了，不一会儿感觉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泻了之后呢，感觉头晕恶心都完全好了。神农呢非常感念这个植物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自己的姓氏姜来命名这个植物，取名叫生姜。生姜呢不但在我国备受推崇，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人们的喜爱。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就用姜桂来赠送各地作为礼物。那么这里边的姜指的就是生姜。而在古希腊时期呢，人们不知道姜是不是能够食用，只是把姜作为香物随身佩戴。随着交流的不断发展，欧洲人呢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人们在食物中添加姜来进行调味，因此呢就成为西方用姜来作为调味品的由来。 西方面点师更是把生姜放在面里边来做饼干，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延长保质期，这也是西方姜饼人的起源。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不小心感冒的时候，常常会用生姜煮点水来喝，它可以起到祛风寒、治感冒的作用。那么生姜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在我国的一部典籍《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姜，辛而不劳，可疏可和，可果可药，七力薄矣。这句话就说明姜不仅可以作为蔬菜，还可以作为水果，还可以作为药物，它能调和诸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姜的养生保健价值可谓多矣。姜给人带来的益处可谓无穷无尽。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区分鲜姜和老姜的不同，它们主要在外观上、口感上和效用上有所不同。比如说鲜姜，它的外观上是嫩黄色的，而老姜呢，外观上是土黄色的。鲜姜含水分比较多，而老姜呢，含水分比较少。鲜姜呢，表皮比较光滑，而老姜呢，表皮比较皱缩。那么从口感上来看呢，鲜姜头我们就可以用鲜姜加点红糖，煮点水喝。喝完这个鲜姜红糖水之后，微微的发汗了，那么你的风寒感冒就可以很快的痊愈了。这就是鲜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健食疗的一个做法。关于生姜药食两用，最早呢是记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生姜除了治病的效用之外，还具有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生姜已经作为调味料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据传说，孔子呢非常喜欢吃姜，在《论语》当中就记载了生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孔子一生活到了73岁，这与他喜食姜密切相关。传说呢，孔子在吃宴席的时候，如果蔬菜不新鲜了，他会让人把这些蔬菜撤下去，唯独呢他对姜情有独钟。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姜呢？我们认为呢，这是他追求和的精神所使然。因为生姜呢，它辛温，能够调和各种食材，让它们功效达到协调一致，这和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不谋而合。可以说孔子喜食姜代表着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所在。苏东坡也非常推崇姜的养生保健价值，认为经常吃姜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苏东坡对姜的赞美

0: 体现在他所写的一首诗当中，是这样写的：一斤生姜半斤枣，二两白盐三两草，丁香沉香各半两，四两茴香一处倒，煎也好泡也好，修合此药胜如宝，每日清晨饮一杯，一生容颜都不老。那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苏东坡对生姜养生食疗价值的赞赏，被后人收录在苏沈良方之中，称为驻颜不老方。其实苏东坡对于生姜饮食养生保健作用的赞美不仅体现在这首诗当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日他去游净慈寺，在净慈寺里有一个叫聪药王的僧人，看起来只有40多岁，他体态健硕，容光焕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方丈介绍道：这是本寺专门负责制药的僧人，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苏东坡非常惊叹，他8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只有40多岁呢？因此呢，他便去询问这位僧人的养生秘诀。聪药王跟苏东坡说：我早年的时候呢，到了40多岁都不知道养生，所以呢，我当时身体非常胖，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偶然一次机缘巧合，我得到了一个秘方，我用这个秘方做成的饼食一直吃了40年，然后呢，我就变得体态轻盈，健步如飞，身体越来越好了。秘方就是生姜，他说取生姜把它研碎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汁儿，静置一会儿之后，把上面的黄色的液体把它扔掉，留下里边浓稠的液体叫姜乳。把这个姜乳呢晒成干粉，一般来说一斤生姜可以得到大约1两多的干粉，然后用这个姜乳的干粉再用1:3的比例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蒸出饼来，每天吃1-2块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吃了40年之后，他不但体重减轻了，而且健步如飞，因此呢，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只有40多岁。苏东坡呢非常感叹生姜的妙用，就把它记在了《东坡杂记》中。
1: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您对于姜的神奇的养生功效是不是有所体会了呢？希望生姜呢也能够成为您餐桌中的宝。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

能吃药的神奇穴位。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肚脐眼儿，在任脉上。阙是君主所居住的宫城的门，神阙呢，就是元神的门户。我们知道，脐带是婴儿与母亲的唯一营养通道，是人最先长出的东西。有了脐带，再生肾，肾为水脏，所以叫天一生水，是生命的开端。在婴儿生下来之后，这条营养通道就关闭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刺激神阙穴，就能够重启这条通道，从源头上激发生命的元神和元气。神阙这两个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神者，天地之本而万物之始也。神者，变化之极也。神呢，其实并不是妖魔鬼怪神仙的那个神，相反，它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阙呢，指的是宫阙，帝王的住处。神阙连起来呢，就是元神出入之处和他所居住的宫阙。神阙穴这个名字最早呢，是起源于针灸甲乙经。先天真息唯一潜藏的部位，可以说是人体中最为隐秘而关键的穴位。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和您说神阙穴呢？我们要补足精气神，而要想补足精气神，一个重要的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呢，在腹部肚脐儿的中央，上连着中焦，临近脾胃，足阳明胃经夹着脐，足太阴脾经它的筋结于脐。神阙穴呢，也是下焦的枢纽，在内在呢是和大肠、小肠的位置临近。大肠是传导的器官，小肠呢是受盛的器官，这两个脏腑相滋配合，所以呢，神阙穴还有理气和肠、健运脾胃之功效。如果说呢有肠鸣、腹泻、便秘、腹胀、腹痛、呕吐、受凉等脾胃的疾病呢，我们来调理神阙穴是非常有用的。再来说这个神阙穴呀，神阙穴呢，它可以说是先天和后天的枢纽，可以理解为它是结构上的特异性。你看它在我们的肚脐儿的正中央。脐带呢，是母体和胎儿连接的枢纽，是为胎儿生长发育提供血液和营养物质，来维持胎儿的生命活动的。也就是说呢，先天之精，它经过肚脐儿传于胎儿，是先天之根，神气所在。出生之后，胎儿的脐带脱落，慢慢的变成了肚脐，形成一个凹陷。这个小凹陷啊，您可别小看它，它可以储存人体的后天气机。神阙可以说是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也可以理解为空间位置的特殊性。您看啊，这个神阙穴居于上中下三焦之间，毗邻大小肠，受盛化物传导，泌别清浊，激发气血，在人体之内周而复始，可以说人体的动力之源。那么说完了神阙它的位置还有一些重要性之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对于神阙的中医外治法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脐疗，肚脐的脐，治疗的疗。脐疗就是在肚脐这个部位敷药，或者是用艾灸、拔罐、按摩、热熨、物理疗法等等方法来治疗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医外治法。那么这个脐疗啊，它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脐疗这个方法呢，是直接作用于肚脐部的神阙穴，刺激穴位，发挥穴位本身的作用，又能够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通本经经络的作用，把失衡的经脉调整到趋于平衡，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神阙穴呢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刚才说了，有儿科方面的，有脾胃方面的。脐疗呢能够疏通全身的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维持全身脏腑正常的功能活动。它的机理呢就是这个穴位经脉通道的放大叠加，有一点像是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意思。脐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它有一个凹陷的小坑，很适合在里边放药。而且肚脐部位呢，皮肤也薄，还有丰富的动脉静脉网，淋巴渗透性好，这就有利于药物的吸收。
同时呢，这个部位还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它的敏感性也比较高，因为其

皮肤的这些特殊性，它可以通过皮肤直接吸收药物进入人体，通过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运行，迅速直达病灶，起到治疗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啊，经络穴位针灸的灸法和药物的综合调节作用呢，可以作用在脐部，这就是说的脐疗。脐疗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治疗方法，既有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又有药物本身的作用，还有脐部的灸法、物理疗法的刺激作用等等，往往是穴位、经络、灸法、物理疗法和药物的一个综合调节。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神阙穴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姚生，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 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2: 好，
13: 怎么了？
14: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儿。
13: 累的吧？
14: 可能是。
13: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11: 姚教授，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15: 这个病呢，它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它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机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他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11: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
15: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他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索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11: 对，全是这个条目。
15: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11: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15: 对，
11: 不是说全部。
15: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过把瘾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11: 眼皮
15: 抬不起来。
11: 眼皮抬
15: 不起来。
11: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15: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啊，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11: 那咱们
15: 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11: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5: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晨轻目重，就早上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眼皮能抬起来，大约过了九点到十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11: 那是我困了呀，想睡觉了呢。
15: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比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11: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15: 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

0: 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
1: 嗯，
0: 就是视物成双，
1: 就看一个是俩，
0: 就是，对，一两这个呢，哦，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
1: 嗯，
0: 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1: 咽部这一块
0: 这种表现。
1: 嗯，
0: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
1: 嗯，
0: 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它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 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中枢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1: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后果。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0: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肌无力，
1: 嗯，
0: 它导致它的原因，它的我们给它分析一下。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1: 这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0: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个握手的动作，
1: 嗯，
0: 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
1: 嗯，
0: 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
1: 嗯，
0: 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
1: 嗯，
0: 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
1: 嗯，
0: 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1: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
0: 嗯，对，
1: 复杂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哎不得劲了，
0: 对，
1: 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0: 对，
1: 嗯，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一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0: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
1: 嗯，
0: 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
1: 嗯，
0: 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一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它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1: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0: 对，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
1: 嗯，
0: 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
1: 嗯，
0: 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
1: 嗯，
0: 它要通过穿导束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1: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1: 哇天哪太复杂了，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0: 对，
1: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0: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点人，
1: 嗯，
0: 他的肌无力

0: 亡啊，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
1: 哦、
0: 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的比较多见。
1: 哦，
0: 二对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是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1: 哦，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0: 就是
1: 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0: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1: 哦，小孩也很多。
0: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
1: 哦，
0: 包括比如说肌营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
1: 好专业哦，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0: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有的是隐性遗传，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是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1: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
0: 本身的病变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2: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机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
1: 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地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得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
0: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1: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0: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1: 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0: 对，
1: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
0: 你比如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1: 冰桶
0: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1: 哦，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

0: 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1: 是的，这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营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营不良里面分型也分好多型，
0: 是肌肉营养不良。
1: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的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
0: 哦，
1: 这是基因营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些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
0: 哦，
1: 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0: 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1: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0: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1: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这个我们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哎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0: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哎，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1: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哎，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0: 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着压麻了呢。
1: 那个都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
0: 哦，
1: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做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0: 哦，
1: 这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种种的健康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引起重视，不管这个表现程度或轻或重，我们都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知识不足以对所有的症状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只有专业的医生呢，他们才会给出专业的判断，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在疾病的初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呢，关于肌无力的解析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在老时间、老地点继续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明天见。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 翻，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像李白这么高傲的人，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而对与他相隔200多年的谢眺却是例外中的例外。看李白写给偶像的诗，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来到宣城，真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那般自然。今天就和您聊聊李白晚年的这首极平淡极绚烂的五律诗《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唐·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佳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题中的谢眺是今天河南太康人，他是南齐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曾任宣城太守，掌中书诏告，也就是专门替皇帝写诏书，世称谢宣城。可惜公元499年，当时的辅政大臣始安郡王逍遥光起兵反叛，自称皇帝，后兵败被杀。谢眺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却遭到构陷，死于狱中，年仅35岁。李白在他诗中怀念和赞扬谢眺的地方很多，他对谢眺的诗非常喜欢，对这些诗的艺术评价也很高。李白认为，自从建安以后，诗就走上了追求形式的道路。单就这500多年中的诗人来说，只有谢眺的诗还可以说有清新的风格，因此他特别称许谢眺，说自己一生低首谢宣城。要不是李白自己这么说，谁会相信呢？另外，谢眺的诗中也常有一些怀才不遇和受人谗言毁誉的感慨，这也容易引起有着同样遭遇的李白的共鸣，自己在忧愁烦闷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谢眺和他的诗来。李白的这首《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写作时间并不十分确切，一般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13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次来到宣城，在自己多年不得志被权贵排挤后，李白的内心满是苦闷、彷徨和孤独。而秋天又是个苍凉旷远的季节，寂寞感加倍地向李白袭来。当他登上宣城的谢眺楼，眼前是人生少有的美景，不由得更加追慕自己的灵魂导师。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与偶像的精神遥遥相接，情感强烈共振，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优美畅婉的诗句。谢眺北楼是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是宣城的登览圣地。一个晴朗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从高楼上眺望，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羚羊山三峰挺秀，巨溪和浣溪环绕着整个城郊，晴空之下，江城如画般映入眼帘，夕阳映照，凉水径流，清城如同明镜，凤凰济川二桥如彩虹般横架其上，鲜艳夺目。南宋诗论家、诗人严语评价说，这首诗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意思是说，李白这首诗也可入画，出之平淡却秋意绚烂静美。谁说诗中有画就一定得是王维呢？ 但尽管如此，这首诗的重点却并不在画，而是在怀。李白怀念谢眺，不仅因为谢眺在宣城遗留下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眺对宣城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眺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眺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相隔，但他们的精神却遥遥相接。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古来相接眼中稀，他对谢眺似乎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这不仅仅是出于同病相怜，最根本的还是两人的脾气秉性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当然，这都是李白自己这么认为。他对谢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怀念，以及那种渺茫的心境，即使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才华横溢不输于男子的女才子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表达情爱与生活，他们笔下流露的是爱意与浪漫，思绪与怀念，牵扯着啊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一生中，虽然都对爱情和未来抱有过希望，但最后都在并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中走向了花落无人怜的惨痛结局。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社会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所以女人学文一度呢成为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社会风气如此，以至于呢有学问的女人呢变成了凤毛麟角。那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人才辈出啊，而且呢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都不尽相同。我们常说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极度概括了每个朝代的文学流向。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唐代诗坛上的这个三大天王，其实啊哪里止这三人啊，几乎每隔10年啊都会有一名名动天下的诗坛新星出现。但是呢从大唐数百年的江山，能拿得出手的女诗人呢，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说到过鱼玄机啊、李冶、薛涛，其实还有一位叫刘彩春。那么后人呢也把这四位女子啊称作是唐朝的四大才女。这四大才女除了这个刘彩春之外，其他三人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女冠。那所谓女冠呢，就是女道士啊。汉唐时期的道教啊发展刚刚起步，道士的概念呢啊还和这个方士混淆不清。唐代的女道士，她的地位和商周时期的巫女啊其实差不多的，也是比较卑贱的。那么三大才女呢都是以道士的身份立足于世，也就可以说明，即便是在这个极度开放的大唐时代，识文断字乃至抛头露面仍然是普通女子的禁忌。别看刘彩春并非道士，但她的身份地位却比道士还要卑贱。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唐朝大才女啊薛涛，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和薛涛出生于同一时代的女诗人刘彩春。相对于薛涛、李冶、鱼玄机啊三个人很有个性的名字啊，刘彩春的名字看起来太俗了，是吧？不像是个才女，似乎只是一个村妇。相比较之下，其他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有个性、有学问的，甚至根本没有性别感。事实上，某种意义上啊，她还真是一个村妇。刘彩春不像另外三个人出生在官宦或者是书香世家，即便出身普通的鱼玄机，至少呢是生在啊京城长安。那刘彩春呢，只是 平民出身，所以呢，他的才华更显得可贵了。那可能您要问了，他出身贫寒，怎么读的书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这也许呢，是刘采春更加迷人的地方。刘采春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正是因为他是平民出身，所以他是完全属于民间的，不像其他三个人经常混迹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之间。那最后一点就是，刘采春是四大才女中唯一没有出家当过道姑的女子，所以呢，在唐朝四大才女当中啊，刘采春是最独特的一个存在，而她的悲情人生呢，更是令人唏嘘。和薛涛一样，爱上了诗人元稹，但是呢，在32岁便绝望之下投河自杀了。说起刘采春呢，可能了解她的人会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采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那个时候，吴越一带，只要刘采春的曲子响起，归附行人莫不怜泣，可见她流行的程度了。那我们下面呢，就来了解一下刘采春。
1: 刘采春，越州人，她的丈夫周继崇和夫兄周继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相声。最开始有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采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学。除擅演参军戏外，刘采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她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6首曲。刘采春写的唱词不仅入选《全唐诗》，她将唱词加入表演的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的演变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采春很善于改变与创新，先是将由两人变三人，再后来又将纯语言调侃加入歌唱，这种形式上的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刘采春自己写词，自己演唱，显示了她出色的才华。刘采春就是那时的歌坛天后，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归附为最。那时刘采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

0: 般。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采春也难免绯闻四起。她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采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采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刘采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1: 刘采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呢，可以想见她的曲呀，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之声了，感动过抚慰过很多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刘采春的才华毋庸置疑，她首先是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品明星啊，因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刘采春的时代呢，屡见不鲜。当时啊，商人妇们的奇特的婚姻生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刘采春长期在外漂泊演出，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了，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但她呢是个天才，发现了这个可以发掘的题材金矿，于是呢就创作了许多商人妻子思念丈夫啊，盼望夫君归来的曲目。她不仅唱得好，而且呢可以把歌唱得缠绵悱恻，令人伤感，作曲作词都非常的成功，歌词写得像诗一样，但是比一般的诗更加的通俗易懂，而且不失优雅，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那他的曲目呢，统称叫罗红曲，又名望夫歌，多达120首，后来清代的《全唐诗》里呢收录了6首。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望夫歌。
2: 《望夫歌》，唐·刘采春。其二，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其三，莫作商人妇，金钗当补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传。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其六，昨日北风寒，千船浦里安。潮来打懒断，摇草始知难。
1: 以上6首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刘采春的罗红曲6首其3，她的语言非常的简洁，情真意切。前两句呢，她这样写道：切勿嫁作商人妇，否则呢就会经常把金钗当作金钱来投掷了，以猜测丈夫的归期。那后两句她再写：每天都会到江边去远眺，好多次都错认了船只。那在这首小诗里刘采春呢直接就切入主题，直言莫作商人妇，后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理由，因为丈夫归期不定，妻子日夜思念，只好拿金钗当作占卜的金钱，每天猜测丈夫几时归来。只是猜测还不够，少妇天天到江边翘首相望，焦急的期盼当中错认了几次船。那么在第3首里和第4首里这个诗的共同点呢，是语言非常的朴实，情感真挚，寥寥数语中将当时极为常见的这个社会现象呢用文字来呈现出来，并且呢以唱词来加以演唱，把这个少妇对远方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以及其中蕴含的无以排遣的孤独和这个寂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第4首写的也是苦等丈夫的少妇内心的焦急和幽怨。刘采春在诗中是这样写的，她说：那一年我们离别的一天，你告诉我你要去桐庐。

0: 但是呢，你现在并没有在桐庐，因为你寄来的信却来自广州。妻子倍觉焦虑与不安。刘采春呢，以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情绪啊，真实的表现了出来。此时的妻子不只是担心，还有深深的离愁。那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呢，一眼就看出了诗中的妙处。他在《唐诗别裁集》当中呢，评论这首诗说：“不喜生增，惊岁经年，重复可笑，是儿女子口诀。”清朝著名学者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抄》中呢说：“刘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家韵所尽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记忆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给的评价非常之高啊。刘采春的作品呢，非常的直白，有如白描一般，语言平淡，不是雕琢，但是呢，却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丈夫远去，妻子日夜思念，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和观众，因为再华丽的词语也不及真情意切的这种叙述来得更具感染力。刘采春的诗作可以有如此多的铁粉，除了因为有可以打动人心的写作水平，还有刘采春的容貌清丽，歌喉悦耳之功，另有呢刘采春可以自作曲谱之力，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真的是不输于当代的任何一位歌手。那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元稹，就是因为观看了刘采春，成了他的铁粉。据说呢，当时的演出是在浙江绍兴，一经宣传，万人空巷。在这里担任最高领导的这个元稹啊，煞是这个诧异啊，何人能有如此的魅力、魔力啊？于是呢就前往观看。元稹看过演出以后也成了刘采春的铁粉。那元稹呢对刘采春大加夸赞，赞其非凡的才学，也赞其亮丽的容貌。这还不够，元稹呢又特意为刘采春写了一篇文章，这对刘采春呢继续扩大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元稹呢，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也借此呢得到了刘采春的喜爱，两个人很快就拉近了距离。当时的元稹和唐代另一位女诗人，也就是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薛涛，刚刚的分手，正处于空窗期。那25岁的刘采春美貌如花，才华了得，自然是让元稹动心，他很快就迷恋上了她。那元稹的优点就是不藏着掖着，不搞金屋藏娇之类的把戏，而是弄得人尽皆知轰轰烈烈。元稹呢还为刘采春赋诗一首，名为赠刘采春，我们来欣赏看一看元稹眼中的刘采春是何等样人。
1: 赠刘采春，唐·元稹。新妆巧样画双娥，漫里长洲透鹅罗，正面偷云光华户，缓行轻踏破文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眉多，更有恼人长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0: 我们而今读这首元稹的赠刘采春呢，能从其中呢还原出一些刘采春当时的样子。那前四句写刘采春喜好精致的妆容，穿着考究的这个服饰，后四句呢则是写刘采春非凡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以及最令元稹动心的能写能唱的不同凡响的才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刘采春和元稹虽然两情相悦，但是元稹却是一个不能专情的人。虽然有写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也就是写写而已，他注定是个多情不能专一的人，所以才有两人爱得惊天动地，最终却是无疾而终。以元稹的位高权重、喜新厌旧的毛病，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刘采春这样一个女人来讲就不一样了。两人热恋一阵之后，刘采春被元稹抛弃，而刘采春的丈夫呢，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了，必定是七窍生烟，但是迫于元稹的官位，他也不敢造次。但是刘采春被抛弃后，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才有刘彩春最后被夫君逼得投河自尽的说法。那另一种说法是，刘彩春呢躲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孤独终老，都是一个凄惨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识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优师奉命前往曲沃，三查两不查，那原因果真让他给查了出来。他环抱李基道：“二郎山有一群盗匪被申生收服，这群盗匪感念申生相知之恩，每战必争先恐后，以一当百。若非这伙盗匪相助，再有个10个申生也不是赤敌的对手。”立即一脸紧张问道：“这伙盗匪呢，现在何处？”优师道：“4个头目全死了，余之作鸟兽散。” 立即长出一口气。死了好，常在河边走，不怕你不湿鞋。而后啊，我再寻上一个目标，叫你申生挂帅征讨，不愁你不吃败仗。下一个目标选谁呢？与我毗邻的只剩秦国、郑国、利戎、狄国、虞国和洛州了。洛州者，洛阳也，周王朝之国都，老头子不敢碰。秦国强国也，老头子也不敢碰。郑国虽未做过霸主，但也曾大败王师，射伤周天子，连天子都对他无可奈何，老头子敢惹吗？利戎、狄国乃晋国的附庸国，老头子不会打。如此一来，仅剩一个虞国了，他便开始鼓动起晋献公来，要他出兵讨伐虞国。晋献公道：虞国虽说与我毗邻，但十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寡人凭什么要讨伐人家？利基道：
2: 那就伐国吧，国国长期窝藏公子望，与我大晋没敌。
0: 一说到公子望，晋献公便来气。前不久有谍人来报，公子望趁申生讨伐赤敌之时，曾五次鼓动国国国君要他联合虞国出兵援助赤敌，国君竟然答应了，只因赤敌败得太快，计划方才落空。晋献公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利基听：
5: 是该教训一下国国了，但这一次伐国，何人可以为帅？
0: 立即应声说道：
2: 申生。
0: 晋献公使劲摇了摇头道：
5: 不可。
0: 立即道：
2: 为甚？
0: 晋献公道：
5: 他两次挂帅出征，灭国有四，国人作歌以歌之，若让他再灭一国，声望岂不超过寡人？
0: 立即道：
2: 二郎山的盗匪头已经死了，未死的盗匪做鸟兽散，没有人载住他了，他这一次出征啊，必败无疑。
0: 晋献公道：
5: 你不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绝对，此事干系重大，既关系着申生，更关系着社稷，请容寡人再想一想。
0: 他一连想了三天，决心委实南下，乃求助于大夫荀息：
5: 国可伐虎？
0: 荀息略一思索回道：
5: 虞国二国素来交好，唇齿相依，我若攻国，虞必救之，若疑而攻虞，国又救之，以一敌二，败多胜少也。
0: 晋献公叹道：
5: 那么寡人就拿国国没有办法了吗？
0: 荀息道：谁说没有办法，臣有一计可以灭国。晋献公道：
5: 计从何出？
0: 荀息道：
5: 臣闻国君盈于色，主公尽求国中之美女，教之歌舞，配之仙服，以尽于国，卑辞请平，
0: 但有一个条件，要他杀了公子望。国君爱色，岂有不允之理？有这么多美女相伴，
5: 彼必耽欲声色，待弃正事，疏肃忠良，我则行贿犬戎，让他侵扰国郡，然后趁隙而图之，国可灭也。
0: 晋献公双掌一拍道：
5: 好计。
0: 遂依计而行，选美女120人，教之以歌舞，配之仙服，以香车载之，送往国国。国君大喜，欲要照单全收。大夫周之乔见道：
5: 晋吾之仇敌也，今忽然以美女相赠，且一赠便是100多人，此乃尔尔，意在钓鱼，望主公切莫上当。
0: 国君回道：
5: 晋大国也，大国愿与小国平，此乃小国之福也，爱卿休要多言。
0: 周之乔不敢再言，长叹而退。国君传旨一道，将公子望斩首西门。自此之后，昼听淫乐，夜搂娇娃，把369朝王见驾之事也丢到九霄云外。周之乔将心一横，二次上殿觐见，被国君贬到阳关担任守将。未及犬戎堪晋之落，起兵侵国，兵至魏内，为国兵所败。犬戎主勃然大怒，遂起侵国之师伐国。国君视其前胜，亦率兵迎之，相持于桑田之地。晋献公问计于荀息：
5: 仅戎国相持，寡人可以伐国乎？
0: 荀息回道：
5: 不可。
0: 晋献公道：
5: 为甚？
0: 荀息道：
5: 虞国之交未断，我若伐国， 于必救之。
6: 秦庆公道：“如是。”

0: 为之奈何。荀息道：臣有一计，可离间于国，亦可今日取国，明日取鱼也。晋献公道：计将安出？荀息道：于君性贪，主公若以厚资禄之，其必从我，假道以伐国。晋献公一脸担心地说：厚禄于君已失耳，我心与国平，伐之无名啊。荀息道：主公密使公子重耳和夷吾各率200士兵化妆成百姓去国国边境生事，国之边吏必有责言，吾国以此为名出兵伐国。晋献公又道好计，当即遣书重耳夷吾。重耳夷吾接到密旨，亲自出马，又是抢国国的牛羊，又是割他的庄稼，双方少不得发生械斗，国国死了20几人。国君正与犬戎相持不下，无暇顾及晋国。晋献公求计于荀息道：晋国战火已开，今大举伐国，不患无名矣，但不知陆虞当用何物啊。荀息道：虞君性虽贪，然非至宝不可动也，必须用2物前去，但恐君不舍耳。晋献公道：请誓言所用何物。荀息道：虞君最爱者，美璧良马也。君正好有垂戟之璧，驱产之马，何不以此2物前去陆虞，虞必坠无计也。晋献公面有不舍之色道：此2物为寡人至宝，何忍送与他人？荀息笑回道：臣固知君之不舍也，然则虞若假无道，以伐国，国无虞救，必亡。国亡，虞岂能独存乎？虞既不存，弼马安亡乎？这好比把美璧存于外府，良马养于外厩，毫发无损矣。恰逢李克进宫奏事，晋献公以荀息之谋相告。李克道：此谋怕是难行矣。晋献公道：原因何在？李克道：虞有贤臣2人，曰公之奇，百里奚，智谋千条，岂能看不出我之所为？看出必见，见之此谋败矣。荀息道：李大夫多虑了，虞君这人无知之甚深，贪而愚，见之必不肯听，您就坐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晋献公见荀息说得如此有把握，便将美璧良马交给他，半真半假的说：此2物交与爱卿，既要假道，又要德国，还要他们完好无损的归来，若有闪失，寡人可要拿清试问呢。荀息不傻，岂能听不出这话的分量，但他志在必得，吭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这3条臣能办到，若有半点闪失，臣愿意向上人头赎罪。说毕，当即带上美璧良马径奔虞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虞君见了美璧良马，不由得喜形于色，手弄璧而目视马，向荀息问道：此乃汝国至宝，天下少有，为何要赠寡人呢？荀息回道：寡君慕君之贤，畏君之强，故不敢自私其宝，愿交欢于大国。虞君笑回道：此言寡人有些不大相信，汝君赠寡人如此之礼，必有所求，汝誓言之。荀息满脸奉承道：啊，人言虞君明察秋毫，鬼神难欺，今日见之，果然如是，佩服佩服。虞君道：汝不必捧我，汝只说你家主公有何事求于寡人呢？荀息叹道：国人屡侵我北壁，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请平，今誓约未寒，出兵侵我，寡君欲驾到伐国，倘幸而胜国，所有虏获尽已归君，寡君愿与君世世盟好。虞君大悦，连道2个可。公之奇忙出班见之：主公，此事万万不能答应。虞君面

0: 面生不悦，冷声问道：“
1: 尹慎呢？”
0: 公之奇道：“国与毗邻，犹如唇和齿，唇亡齿必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一国矣。独不敢加害于虞国者，已有唇齿之助耳。国今日亡，则明日祸必将于虞矣。”虞君反驳道：“
1: 卿这是危言耸听。试想，晋军不敢爱其重宝，以交欢于寡人，可见他对寡人有多么敬重。且晋强于国十倍，失国而得晋，何不立焉？卿请退下，勿干涉寡人之大事。”
0: 公之奇欲要再见，一昧忽的被人连拽三下，扭头视之，乃好友百里奚，遂不复言。出宫之时，公之奇与百里奚同行，怪而问之：“
2: 晋国献宝假道，明明是一个阴谋，我出面阻见，子应助我才是。子不但不出面相助，反而阻拦于我，是何道理？”
0: 百里奚回道：“
2: 吾闻晋家言与虞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吾闻晋家言与虞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劫杀关龙鹏，咒杀比干，就是因为他们强健之故。子没见君那副德行，强健必危哉。”
0: 公之奇一想也是，怒气尽消，和言说道：“
2: 据我观之，虞与国必亡于晋，你我不如趁早溜之大吉。”
0: 百里奚道：“
1: 子去则可以，又携一人，不重子罪乎？吾暂且留下，以观事变耳。”
0: 公之奇长叹一声，不复再劝，携足而逃。荀息归报晋献公曰：“
1: 虞君已收弼马，徐以假道。”
0: 晋献公大喜，欲要亲自将兵伐国。李克入宫劝之曰：“
1: 国与犬戎久战生疲，就是一张强弓，射出的箭也不会有多大力量，灭之易如反掌耳，不需劳您亲征。”
0: 晋献公道：“
1: 若是亲征国，卿欲从何处进攻国国？”
0: 李克道：“
1: 夏阳。”
0: 晋献公道：“
1: 这却未甚。”
0: 李克道：“
1: 国都上阳，其门户在于下阳，下阳已破，吾亡国矣。臣虽不才，愿以箭驱代主公伐国，如若无功，甘愿领罪。”
0: 晋献公重重地点了点头，拜李克为大将，荀息复之，率车胜400伐国。荀息先一步入虞，告知已出兵日期。虞君曰：“
1: 寡人爱贵国之重宝，无以为报，愿发车胜200辆相从。”
0: 荀息回道：“
2: 君以兵相助，劳君之力之才，无不仁也。君莫如献出下阳之官，与君无毫发之损也，与我利莫大焉。”
0: 虞君一脸诧异道：“
1: 汝未曾饮酒，何出如此罪语？下阳国之土也，亦为国所守，寡人安得献之？”
0: 荀息笑曰：“
2: 君不必发急，且听下文。臣闻国军正与犬戎大战于桑田，胜败未决，君拖延助战，以车胜献之。所献之车胜，实为晋之车胜，不管是御者、头领、勇士、部族，皆为着虞服之晋人也。至于以后的事，您就不必管了。”
0: 虞君想也不想道：“
1: 好，寡人听汝。”
0: 荀息当即调拨铁叶车百乘，浩浩荡荡开往下阳关。下阳关副将见骤然来了这么多车胜，登关问道：“
1: 来者何人？”
0: 关下道：“
2: 虞君也。”
0: 关上问：“
1: 来此作甚？”
2: 关下答：“
1: 助国攻打犬戎也。”
0: 下阳关副将忙遣人报之周之桥，周之桥登关一瞧，果然是虞君，忙下令开关。虞君入关后，逢人便砍，3丈多高的禁旗迎风飘扬。周之桥连呼上当，欲要关闭城门，然为时已晚矣。立刻驱兵直进，周之桥既无准备，又失下阳，害怕国军治罪，遂以兵降晋。立刻用以为向导，望上阳进发。国军率兵正在桑田与犬戎相持不下，忽闻晋军攻破下阳关，急急班师，被犬戎兵掩杀一阵，大败而走，随身仅10数乘，奔至上阳守御。
2: 进兵至，将上阳团团围住，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桥梁俱绝，士兵疲惫，百姓日夜嚎哭。李克将周之桥作书射入城中，要国军出城投降。国军曰：
1: 吾先君为周天子亲事，吾不能作义降国诸侯。
2: 趁夜开门，率家眷逃往京师去了。国军和百姓见国军逃去，香花灯烛迎禁军进城。李克亲自出面安抚百姓，秋毫无犯，留兵戍守，将府库宝藏尽数装载，以十分之三，并女乐献于于军，于军大喜，遣使犒赏禁军。李克见于军如此昏聩，喜不自禁，忙遣人持报进献公，自己则拖延有急，修兵城外，兵欲方行。于军不知是计，反不时溃药，后闻不绝。如此月余，忽有敌人来报，进献公兵至郊外。于军惊问道：
1: 他来此作甚？
2: 敌人道：
1: 爹听他军中传言，进献公见李克久征不归，恐为国所败，特来接应矣。
2: 于军轻舒了一口气：
1: 原来如此，吓寡人一跳。
2: 略顿自语道：
1: 寡人要面见进军，更深浅好，今不请自来，寡人之愿也。
2: 忙传旨下去法驾伺候。他亲至郊外，将进献公迎至城中，一番寒暄之后，设宴相款自不必说。翌日，进献公提出想要去箕山教猎，于军满口答应下来。为了稳拿第一，于军进出城中之甲及监车两马，与进献公持主赌胜，越赌兴致越高，自沉极深，毫无撤围之意。忽有人报
1: 城中火起，进献公抢先说道：此必民间漏火，不久扑灭耳，请君再打一围。
2: 于军欲要应允，被百里奚拽到一旁密奏道：
1: 传闻城中有乱，君不可留意。
2: 无端起火，于军口中不说，心中未免有些生疑，经百里奚这么一劝，哪儿还有较烈的兴致，忙辞别了进献公，移驾都城。行至半路，见国人纷纷逃窜，问之何故。国人曰：
3: 都城已被禁军攻破了。
2: 于军大怒，喝叫
1: 驱车速行。
2: 来至城边，只见城楼上一员大将倚栏而立，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系士之乃李克也。李克抱拳向于军言道：
1: 前盟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国，敬请明赐。
2: 于公愈怒，嚎叫攻城，城头上一声梆响，箭如雨下。于军命车速退，使人催攒后面车马。军人报曰：
3: 后军行驰者俱被禁兵截住，或降或杀，车马皆为禁友，进献公大军即到矣。
2: 于军进退两难，叹曰：
1: 悔不听公之旗之见也。
2: 无意间一瞥，瞥见了百里奚，则知道
1: 彼时亲也在侧，何故不出一言？
2: 百里奚不卑不亢道：
1: 公之旗曾为军师，连公之旗的话君都不听，岂听西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从军于今日耳。
2: 于军正无言以对，国国降将周之桥驱车追来，向于军劝道：
1: 君勿听荀息之言而误国，失已在前，今日之计，与其出奔他国，不如归晋。晋军德量宽宏，必无相害，且联军必后待军，且联军必后待军，望君三思。
2: 是降是逃，于军正自踌躇，进献公到来，使人请于军相见，于军不得不往。进献公笑侃道：
1: 寡人此来别无他意，乃为取我每币两马。
2: 说毕，将于军载于车后，夜宿于军。百里奚紧紧相随。有人劝道：
1: 于军昏而溃，今又为禁虏，汝还随他作甚？不如早去。
2: 百里奚回道：
1: 吾食其路久，所以报也。
2: 翌日巳时，太阳当空照，晋人铺红毯迎晋献公入城。荀息左手托臂，右手牵马而前曰：
1: 陈某已行，今请还臂于府，还马于旧。
2: 晋献公笑侃道：
1: 马则无马，迟已老矣。
2: 说毕大笑，众人已大笑。 若照献公之意，欲诛于君。荀息劝道：“此庶子耳，何能为？不能因他污了晋人之手。”晋献公道了声善，遂以御公之礼待之，另以他币及他马赠之，曰：“寡人不忘假道之惠。”经理可相见，晋献公拜周之乔为大夫，赐之御宴。宴中，晋献公问国余之中可有贤者，周之乔对曰：“
3: 有。”
2: 晋献公道：“
3: 何人？”
2: 周之乔道：“余之大夫百里奚。”晋献公道：“
3: 他不是一个俘虏吗？”
2: 周之乔道：“
3: 正是。”
2: 晋献公沉吟良久道：“
3: 请卿为寡人召之，寡人欲大用。”
2: 周之乔道：“
3: 谨遵君命。”
2: 撤宴后，周之乔静造于君之所，对百里奚说道：“
3: 兄有大喜，乃余地之力，兄当如何谢我？”
2: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
3: 弟深入淋雨，何喜之有啊？”
2: 周之乔道：“
3: 主公问之于弟，
2: 国余之中可有贤者，弟推荐了乃兄，主公要大用呢，请兄快快沐浴更衣，随小弟去见主公。”百里奚摇头拒之：“
3: 弟已答应雇主要侍奉他一辈子，雇主在，弟不是也。”
2: 周之乔怏怏而退，望着他的背影，百里奚长叹一声说：“
3: 君子就是避难，也不能去仇国，况侍乎？吾即使是，不是于晋也。”
2: 这话一传两传，传到周之乔耳中，他不止降了仇国，还带领仇国之军灭了自己国家，心中有鬼，便认定百里奚在讽刺自己，心甚恨之。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6爻。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同心逐梦天宫空间站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7: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8: 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艺术指导丹尼拉说
9: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10: 我们的舞蹈表达的是爱，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7: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总统先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1: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7: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1: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7: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8: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13: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14: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代，当时货物是通过骡子、骆驼、河驴运输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12: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14: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以战士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13: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5: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5号早上5时许，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玉发回的报道。
15: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通间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16: 北京时间5月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17: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6: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17: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3.5小时，这是第一次啊、嗯，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16: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1: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

0: 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1: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表示，
2: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福建社团主席施清流说，
3: 坚信李家营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格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1: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4: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佳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5: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乙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8: 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

0: 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24号到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对此，伊朗方面24号表示，由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0: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1: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那么在和谈协议上，美伊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伊在基本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吞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还有解除制裁的问题。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吞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因为现在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好好谈我就要打你了，这对伊朗威胁很大。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的那个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那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现在

0: 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在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的情况下，美伊最终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那个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 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一揽子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如果是指的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2: 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然后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包括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
0: 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的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援助加沙船队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 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 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此前，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天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4: 如何看待法国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观点。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底线。 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
3: 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法定节日。妈，我拿到了建超。
5: 你用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五大警讯，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5: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
16: 特朗普发出的五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六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17: 我们现在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 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16: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6: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6: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18: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 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

0: 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2: 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2: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3: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2: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4: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 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2: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2: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0: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串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2: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3: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他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他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2: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4: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5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 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2: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0: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2: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当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岛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

0: 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 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京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 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

0: 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2: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3: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4: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5: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2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6: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10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 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7: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8: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9: 太珍贵了。
10: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9: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0: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0: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1: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4: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5: 好，麻烦你跳康包舞，
16: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4: 广东游客卢敏：
17: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4: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8: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

0: 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侧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 贵州村子汉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0: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0: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3: 村子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子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0: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4: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两家搬家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5: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6: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7: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在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8: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9: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 Country Wal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治理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 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醪糟、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

0: 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日月 China 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5: 六。
3: 自来水呢？
6: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3: 五龙河水。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8: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8: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9: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十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0: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0: 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2: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3: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啊？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6: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 当地客家人。

0: 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2: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3: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3: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3: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 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

0: 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
2: 夏天呢，随着姜的上市，李大爷呢让儿子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生姜，想让李大妈呢煮给自己吃。李大妈见到这堆生姜，不仅不给李大爷煮着吃，而且还非常生气地说道：人家都说姜里边有黄樟素，吃着呢会使人得癌症，你为什么偏要让我给你煮这么多姜来吃呢？李大爷也不示弱，非常不高兴地说：俗话说了，早吃姜赛参汤，你为什么偏不让我吃呢？于是李大爷和李大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争吵起来了。那么你认为到底吃姜能不能治癌呢？那么姜该吃多还是少为好呢？那么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走进厨房里边，来看一看生姜的养生奥秘。生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正所谓厨房不可一日无姜。生姜作为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品，它以独特的辛辣味儿，不仅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使食物的口感更好，而且呢还能有效地去除肉类当中的腥味儿。因此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重要食材。同时呢，生姜又可以是极高性价比的一味中药。那么生姜之名是如何而来的呢？传说生姜是和神农密切相关，是由神农来命名的。有一天呢，神农到山上去采摘中草药，不小心吃到了一个毒蘑菇，他一头就栽倒到地下，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周围有一片草丛，是尖叶子的植物，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辛辣味儿。他就随手呢摘了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忽然呢感觉自己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都好转了。于是呢，他又把这个植物的根茎拔出来嚼了嚼吃了，不一会儿感觉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泻了之后呢，感觉头晕恶心都完全好了。神农呢非常感念这个植物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自己的姓氏姜来命名这个植物，取名叫生姜。生姜呢不但在我国备受推崇，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人们的喜爱。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就用姜桂来赠送各地作为礼物。那么这里边的姜指的就是生姜。而在古希腊时期呢，人们不知道姜是不是能够食用，只是把姜作为香物随身佩戴。随着交流的不断发展，欧洲人呢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人们在食物中添加姜来进行调味，因此呢就成为西方用姜来作为调味品的由来。 西方面点师更是把生姜放在面里边来做饼干，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延长保质期，这也是西方姜饼人的起源。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不小心感冒的时候，常常会用生姜煮点水来喝，它可以起到祛风寒、治感冒的作用。那么生姜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在我国的一部典籍《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姜，辛而不劳，可疏可和，可果可药，七力薄矣。这句话就说明姜不仅可以作为蔬菜，还可以作为水果，还可以作为药物，它能调和诸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姜的养生保健价值可谓多矣，姜给人带来的益处可谓无穷无尽。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区分鲜姜和老姜的不同，它们主要在外观上、口感上和效用上有所不同。比如说鲜姜，它的外观上是嫩黄色的，而老姜呢，外观上是土黄色的。鲜姜含水分比较多，而老姜呢，含水分比较少。鲜姜呢，表皮比较光滑，而老姜呢，表皮比较皱缩。那么从口感上来看呢，鲜姜的辛辣味较淡，而老姜呢，姜是老的辣，它的辛辣味比较浓。鲜姜呢，嘴里面的感觉呢，它的纤维相对少一些，而老姜呢，它的纤维的含量比较大。那么从它们的功效上来看，鲜姜呢，它是辛辣辛温，它有发散风寒、温胃止呕、温肺止咳，还能解鱼蟹毒。而老姜呢，由于它的辛辣味更浓，温性更强，所以它在功效上比鲜姜可以说是更胜一筹。鲜姜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姜的品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使用呢？比如说当你烹调的时候调味，或者当你风寒感冒的时候，在清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鲜姜加点红糖，煮点水喝。喝完这个鲜姜红糖水之后，微微的发汗了，那么你的风寒感冒就可以很快的痊愈了。这就是鲜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健食疗的一个做法。关于生姜药食两用，最早呢是记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生姜除了治病的效用之外，还具有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生姜已经作为调味料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据传说，孔子呢非常喜欢吃姜，在《论语》当中就记载了生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孔子一生活到了73岁，这与他喜食姜密切相关。传说呢，孔子在吃宴席的时候，如果蔬菜不新鲜了，他会让人把这些蔬菜撤下去，唯独呢他对姜情有独钟。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姜呢？我们认为呢，这是他追求和的精神所使然。因为生姜呢，它辛温，能够调和各种食材，让它们功效达到协调一致，这和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不谋而合。可以说孔子喜食姜代表着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所在。苏东坡也非常推崇姜的养生保健价值，认为经常吃姜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苏东坡对姜的赞美体现在他所写的一首诗当中，是这样写的：一斤生姜半斤枣，二两白盐三两草，丁香沉香各半两，四两茴香一处倒，煎也好泡也好，修合此药胜如宝，每日清晨饮一杯，一生容颜都不老。那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苏东坡对生姜养生食疗价值的赞赏，被后人收录在《苏沈良方》之中， 称为驻颜不老方。其实苏东坡对于生姜饮食养生保健作用的赞美不仅体现在这首诗当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日他去游净慈寺，在净慈寺里有一个叫聪药王的僧人，看起来只有40多岁，他体态健硕，容光焕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方丈介绍道，这是本寺专门负责制药的僧人，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苏东坡非常惊叹，他8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只有40多岁呢？因此呢，他便去询问这位僧人的养生秘诀。聪药王跟苏东坡说，我早年的时候呢，到了40多岁都不知道养生，所以呢，我当时身体非常胖，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偶然一次机缘巧合，我得到了一个秘方，我用这个秘方做成的饼食一直吃了40年，然后呢，我就变得体态轻盈，健步如飞，身体越来越好了。秘方就是生姜，他说取生姜把它研碎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汁儿，静置一会儿之后，把上面的黄色的液体把它扔掉，留下里边浓稠的液体叫姜乳。把这个姜乳呢晒成干粉，一般来说1斤生姜可以得到大约1两多的干粉，然后用这个姜乳的干粉再用1:3的比例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蒸出饼来，每天吃1两块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吃了40年之后，他不但体重减轻了，而且健步如飞，因此呢，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只有40多岁。苏东坡呢非常感叹生姜的妙用，就把它记在了《东坡杂记》中。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您对于姜的神奇的养生功效是不是有所体会了呢？希望生姜呢也能够成为您餐桌中的宝。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说一个神奇的穴位——神阙穴。有人说神阙穴是生命之地，一个能吃药的神奇穴位。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肚脐眼儿，在任脉上。阙是君主所居住的宫城的门，神阙呢就是元神的门户。我们知道脐带是婴儿与母亲的唯一营养通道，是人最先长出的东西。有了脐带再生肾，肾为水脏，所以叫天一生水，是生命的开端。在婴儿生下来之后，这一条营养通道就关闭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刺激神阙穴，就能够重启这条通道，从源头上激发生命的元神和元气。神阙这两个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神者，天地之本，而万物之始也。神者，变化之极也。神呢，其实并不是妖魔鬼怪神仙的那个神，相反，它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阙呢，指的是宫阙，帝王的住处。神阙连起来呢，就是元神出入之处和他所居住的宫阙。神阙穴这个名字最早呢，是起源于《针灸甲乙经》。先天真息唯一潜藏的部位，可以说是人体中最为隐秘而关键的穴位。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和您说神阙穴呢？我们要补足精气神，而要想补足精气神，一个重要的穴位就是神阙穴。 神阙穴呢，在腹部肚脐的中央，上连着中焦，临近脾胃，足阳明胃经夹着脐，足太阴脾经，它的筋结于脐。

再来说这个神阙穴呀，神阙穴呢，它可以说是先天和后天的枢纽，可以理解为它是结构上的特异性。你看它在我们的肚脐儿的正中央。脐带呢是母体和胎儿连接的枢纽，是为胎儿生长发育提供血液和营养物质，来维持胎儿的生命活动的。也就是说呢，先天之精它经过肚脐儿传于胎儿，是先天之根，神气所在。出生之后，胎儿的脐带脱落，慢慢的变成了肚脐，形成一个凹陷。这个小凹陷啊，您可别小看它，它可以储存人体的后天气机。神阙可以说是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也可以理解为空间位置的特殊性。您看啊，这个神阙穴居于上中下三焦之间，毗邻大小肠，受盛化物传导，泌别清浊，激发气血，在人体之内周而复始，可以说人体的动力之源。那么说完了神阙它的位置还有一些重要性之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对于神阙的中医外治法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脐疗，肚脐的脐，治疗的疗。脐疗就是在肚脐这个部位敷药，或者是用艾灸、拔罐、按摩、热熨、物理疗法等等方法来治疗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医外治法。那么这个脐疗啊，它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脐疗这个方法呢，是直接作用于肚脐部的神阙穴，刺激穴位，发挥穴位本身的作用，又能够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通本经经络的作用，把失衡的经脉调整到趋于平衡，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神阙穴呢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刚才说了，有儿科方面的，有脾胃方面的。脐疗呢能够疏通全身的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维持全身脏腑正常的功能活动。它的机理呢就是这个穴位经脉通道的放大叠加，有一点像是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意思。脐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它有一个凹陷的小坑，很适合在里边放药。而且肚脐部位呢皮肤也薄，还有丰富的动脉静脉网，淋巴渗透性好，这就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这个部位还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它的敏感性也比较高。因为脐部的这些特殊性，它可以通过皮肤直接吸收药物进入人体，通过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运行，迅速直达病灶，起到治疗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啊，经络穴位针灸的灸法和药物的综合调节作用呢，可以作用在脐部，这就是说的脐疗。脐疗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治疗方法，既有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又有药物本身的作用，还有脐部的灸法、物理疗法的刺激作用等等，往往是穴位、经络、灸法、物理疗法和药物的一个综合调节。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神阙穴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姚生，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1: 好，
12: 怎么了？
13: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
12: 儿。累的吧？
13: 可能是。
12: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10: 姚教授，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14: 这个病呢，它当时情况

0: 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他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机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他仔细从他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1: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啊，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
0: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呢，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他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索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1: 对，全是这个条目。
0: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1: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0: 对，
1: 不是说全部。
0: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郭巴映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1: 眼皮儿。
0: 眼片抬不起来。
1: 眼皮儿
0: 抬不起来。
1: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0: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熬夜啊，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1: 那咱们
0: 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1: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哎，觉得这个眼皮子能抬起来，大约过了九点到十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1: 那是我困了呀，想睡觉了呢。
0: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比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1: 啊，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啊。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么这种情况吗？
0: 啊，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
1: 嗯，
0: 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沉霜，
1: 就看一个是俩，
0: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1: 咽部这一块
0: 这种表现。
1: 嗯，
0: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才会发展到呼吸机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重症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1: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后果。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0: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肌无力，它导致它的原因，我们给它分析一下。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1: 这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0: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个握手的动作，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他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1: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复杂的过程。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哎不得劲儿了，
0: 对，
1: 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0: 对
1: 啊啊、哦，嗯，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一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0: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
1: 嗯，
0: 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一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他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1: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0: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
1: 嗯，
0: 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
1: 嗯，
0: 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
1: 嗯、
0: 它要通过穿导束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1: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一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1: 哇天哪，太复杂了、嗯、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0: 对，
1: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0: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点人、
1: 嗯、
0: 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
1: 哦、
0: 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的比较多见。
1: 哦。
0: 二，对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是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1: 哦，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是
1: 嗯，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0: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1: 哦，小孩也很多。
0: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包括比如说基因营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
1: 好专业哦、
0: 嗯、
1: 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嗯、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0: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有的是隐性遗传，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
1: 就是、
0: 所以他就是、
1: 嗯、
0: 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1: 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嗯、
0: 本身的病变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2: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

0: 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肌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地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得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
1: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0: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1: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0: 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1: 对，
0: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
1: 你比如说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0: 冰桶
1: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0: 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1: 是的，这个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养不良里边分型也分好多型，
0: 是肌肉营养不良。
1: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的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这是基因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些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0: 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1: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0: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

0: 小小的一个成员。嗯嗯。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1: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我们会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0: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1: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0: 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着压麻了呢。
1: 那个都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测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0: 这
1: 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种种的健康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引起重视，不管这个表现程度或轻或重，我们都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知识不足以对所有的症状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只有专业的医生呢，他们才会给出专业的判断，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在疾病的初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呢，关于肌无力的解析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在老时间、老地点继续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明天见。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

0: 下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像李白这么高傲的人，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而对与他相隔200多年的谢眺却是例外中的例外。看李白写给偶像的诗，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来到宣城，真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那般自然。今天就和您聊聊李白晚年的这首极平淡极绚烂的五律诗《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唐·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佳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题中的谢眺是今天河南太康人，他是南齐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曾任宣城太守，掌中书诏告，也就是专门替皇帝写诏书，世称谢宣城。可惜公元499年，当时的辅政大臣史安郡王萧遥光起兵反叛，自称皇帝，后兵败被杀。谢眺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却遭到构陷，死于狱中，年仅35岁。李白在他诗中怀念和赞扬谢眺的地方很多，他对谢眺的诗非常喜欢，对这些诗的艺术评价也很高。李白认为，自从建安以后，诗就走上了追求形式的道路。单就这500多年中的诗人来说，只有谢眺的诗还可以说有清新的风格，因此他特别称许谢眺，说自己一生低首谢宣城。要不是李白自己这么说，谁会相信呢？另外，谢眺的诗中也常有一些怀才不遇和受人谗言毁誉的感慨，这也容易引起有着同样遭遇的李白的共鸣，自己在忧愁烦闷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谢眺和他的诗来。李白的这首《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写作时间并不十分确切，一般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13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次来到宣城，在自己多年不得志被权贵排挤后，李白的内心满是苦闷、彷徨和孤独。而秋天又是个苍凉旷远的季节，寂寞感加倍地向李白袭来。当他登上宣城的谢眺楼，眼前是人生少有的美景，不由得更加追慕自己的灵魂导师。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与偶像的精神遥遥相接，情感强烈共振，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优美畅婉的诗句。谢眺北楼是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是宣城的登览圣地。一个晴朗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从高楼上眺望，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羚羊山三峰挺秀，巨溪和浣溪环绕着整个城郊，晴空之下，江城如画般映入眼帘，夕阳映照，凉水径流，清城如同明镜，凤凰济川二桥如彩虹般横架其上，鲜艳夺目。南宋诗论家、诗人严语评价说，这首诗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意思是说，李白这首诗也可入画，出之平淡却秋意绚烂静美。谁说诗中有画就一定得是王维呢？但尽管如此，这首诗的重点却并不在画，而是在怀。李白怀念谢眺，不仅因为谢眺在宣城遗留下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眺对宣城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眺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眺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相隔，但他们的精神却遥遥相接。用李白自己的话说， 古来相接眼中西，他对谢眺似乎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这不仅仅是出于同病相怜，最根本的还是两人的脾气秉性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当然，这都是李白自己这么认为，他对谢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怀念以及那种渺茫的心境，即使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才华横溢、不输于男子的女才子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表达情爱与生活，他们笔下流露的是爱意与浪漫、思绪与怀念，牵扯着啊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一生中，虽然都对爱情和未来抱有过希望，但最后都在并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中走向了花落无人怜的惨痛结局。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社会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所以女人学文一度呢成为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社会风气如此，以至于呢有学问的女人呢变成了凤毛麟角。那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人才辈出啊，而且呢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都不尽相同。我们常说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极度概括了每个朝代的文学流向。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唐代诗坛上的这个三大天王，其实啊哪里止这三人啊，几乎每隔10年啊都会有一名名动天下的诗坛新星出现。但是呢从大唐数百年的江山，能拿得出手的女诗人呢，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说到过鱼玄机啊、李冶、薛涛，其实还有一位叫刘彩春。那么后人呢也把这四位女子啊称作是唐朝的四大才女。这四大才女除了这个刘彩春之外，其他三人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女冠。那所谓女冠呢，就是女道士啊。汉唐时期的道教啊发展刚刚起步，道士的概念呢啊还和这个方士混淆不清。唐代的女道士，她的地位和商周时期的巫女啊其实差不多的，也是比较卑贱的。那么三大才女呢都是以道士的身份立足于世，也就可以说明，即便是在这个极度开放的大唐时代，识文断字乃至抛头露面仍然是普通女子的禁忌。别看刘彩春并非道士，但她的身份地位却比道士还要卑贱。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唐朝大才女啊薛涛，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和薛涛出生于同一时代的女诗人刘彩春。相对于薛涛、李冶、鱼玄机啊三个人很有个性的名字啊，刘彩春的名字看起来太俗了，是吧？不像是个才女，似乎只是一个村妇。相比较之下，其他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有个性、有学问的，甚至根本没有性别感。事实上，某种意义上啊，她还真是一个村妇。刘彩春不像另外三个人出生在官宦或者是书香世家，即便出身普通的鱼玄机，至少呢是生在啊京城长安。那刘彩春呢，只是平民出身。所以呢他的才华更显得可贵了。那可能您要问了，他出身贫寒怎么读的书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这也许呢是刘彩春更加迷人的地方。刘彩春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正是因为他是平民出身，所以他是完全属于民间的，不像其他三个人经常混迹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之间。那最后一点就是，刘彩春是四大才女中唯一没有出家当过道姑的女子。 所以呢，在唐朝四大才女当中啊，刘彩春是最独特的一个存在，而她的悲情人生呢，更是令人唏嘘。和薛涛一样，爱上了诗人元稹，但是呢，在32岁便绝望之下投河自杀了。说起刘彩春呢，可能了解她的人会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彩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那个时候，吴越一带，只要刘彩春的曲子响起，归附行人莫不怜泣，可见他流行的程度了。那我们下面呢，就来了解一下刘彩春。
0: 刘彩春，越州人，她的丈夫周继崇和夫兄周继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相声。最开始有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彩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学。除擅演参军戏外，刘彩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他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6首曲。刘彩春写的唱词不仅入选全唐诗，他将唱词加入表演的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的演变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彩春很善于改变与创新，先是将由两人变三人，再后来又将纯语言调侃加入歌唱，这种形式上的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刘彩春自己写词，自己演唱，显示了她出色的才华。刘彩春就是那时的歌坛天后，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归附为最。那时刘彩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彩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个中国，实属不易，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彩春也难免绯闻四起。他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彩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彩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刘彩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1: 刘彩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呢，可以想见她的曲啊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之声了，感动过抚慰过很多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刘彩春的才华毋庸置疑，她首先是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品明星啊，因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刘彩春的时代呢屡见不鲜。当时商人妇们的奇特的婚姻生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刘彩春长期在外漂泊演出，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了，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但他呢是个天才，发现了这个可以发掘的题材金矿，于是呢就创作了许多商人妻子思念丈夫盼望夫君归来的曲目。他不仅唱得好，而且呢可以把歌唱得缠绵悱恻，令人伤感，作曲作词都非常的成功。

0: 其三，莫作伤人妇，金钗当补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传。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其六，昨日北风寒，千船浦里安。潮来打懒断，摇草使之难。
1: 以上六首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刘采春的《罗红曲》六首其三，他的语言非常的简洁，情真意切。前两句呢，他这样写道：切勿嫁作伤人妇，否则呢，就会经常把金钗当作金钱来投掷了，以猜测丈夫的归期。那后两句他再写，每天都会到江边去远眺，好多次都错认了船只。那在这首小诗里刘采春呢，直接就切入主题，直言莫作伤人妇。后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理由，因为丈夫归期不定，妻子日夜思念，只好拿金钗当作占卜的金钱，每天猜测丈夫几时归来。只是猜测还不够，少妇天天到江边翘首相望，焦急的期盼当中错认了几次船。那么在第三首里和第四首里这个诗的共同点呢，是语言非常的朴实，情感真挚，寥寥数语中将当时极为常见的这个社会现象呢用文字来呈现出来，并且呢以唱词来加以演唱，把这个少妇对远方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以及其中蕴含的无以排遣的孤独和这个寂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第四首写的也是苦等丈夫的少妇内心的焦急和幽怨。刘采春在诗中是这样写的，她说：那一年我们离别的一天，你告诉我你要去桐庐，但是呢你现在并没有在桐庐，因为你寄来的信却来自广州。妻子倍觉焦虑与不安。刘采春呢以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情绪真实地表现了出来。此时的妻子不只是担心，还有深深的离愁。那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呢，一眼就看出了诗中的妙处。他在《唐诗别裁集》当中呢评论这首诗说：不喜生增，惊岁经年，重复可笑，是儿女子口诀。清朝著名学者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抄》中呢说：刘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佳韵所尽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记忆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给的评价非常之高刘采春的作品呢非常的直白，有如白描一般，语言平淡，不是雕琢，但是呢却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丈夫远去，妻子日夜思念，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和观众，因为再华丽的词语也不及真情意切的这种叙述来得更具感染力。刘采春的诗作可以有如此多的铁粉，除了因为有可以打动人心的写作水平，还有刘采春的容貌清丽，歌喉悦耳之功，另有呢刘采春可以自作曲谱之力，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真的是不输于当代的任何一位歌手。那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元稹就是因为观看了刘采春成了他的铁粉，据说呢当时的演出是在浙江绍兴，一经宣传万人空巷，在这里担任最高领导的这个元稹煞是这个诧异何人能有如此的魅力魔力于是呢就前往观看。元稹看过演出以后也成了刘采春的铁粉。那元稹呢对刘采春大加夸赞，赞其非凡的才学，也赞其亮丽的容貌。这还不够，元稹呢又特意为刘采春写了一篇文章，这对刘采春呢继续扩大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0: 种作用。那元稹呢，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也借此呢得到了刘采春的喜爱，两个人很快就拉近了距离。当时的元稹和唐代另一位女诗人，也就是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薛涛，刚刚的分手，正处于空窗期。那25岁的刘采春美貌如花，才华了得，自然是让元稹动心，他很快就迷恋上了她。那元稹的优点就是不藏着掖着，不搞金屋藏娇之类的把戏，而是弄得人尽皆知啊，轰轰烈烈。元稹呢还为刘采春赋诗一首，名为《赠刘采春》，我们来欣赏，看一看元稹眼中的刘采春是何等样人。
1: 《赠刘采春》，唐·元稹。新妆巧样画双娥，漫里长洲透鹅罗，正面偷云光华户，缓行轻踏破文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眉多。更有恼人长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0: 我们而今读这首元稹的《赠刘采春》呢，能从其中呢还原出一些刘采春当时的样子。那前四句写刘采春喜好精致的妆容，穿着考究的这个服饰；后四句呢，则是写刘采春非凡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以及最令元稹动心的能写能唱的不同凡响的才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刘采春和元稹虽然两情相悦，但是元稹却是一个不能专情的人。虽然有写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也就是写写而已。他注定是个多情不能专一的人，所以才有两人爱得惊天动地，最终却是无疾而终。以元稹的位高权重、喜新厌旧的毛病，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刘采春这样一个女人来讲就不一样了。两人热恋一阵之后，刘采春被元稹抛弃，而刘采春的丈夫呢，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了，必定是蹊跷生烟，但是迫于元稹的官位，他也不敢造次。但是刘采春被抛弃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才有刘采春最后被夫君逼得投河自尽的说法。那另一种说法是，刘采春呢躲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孤独终老，都是一个凄惨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优师奉命前往曲沃，三查两不查，那原因果真让他给查了出来。他环抱立即道：“二郎山有一群盗匪被申生收服，这群盗匪感念申生相知之恩，每战必争先恐后，以一当百。若非这伙盗匪相助，再有个10个申生也不是赤敌的对手。”立即一脸紧张问道：“这伙盗匪呢，现在何处？”幽师道：“4个头目全死了，余之作鸟兽散。”立即长出一口气：“死了好，常在河边走，不怕你不湿鞋。而后啊，我再寻上一个目标，叫你申生挂帅征讨，不愁你不吃败仗。下一个目标选谁呢？与我毗邻的只剩秦国、郑国、丽荣、狄国、虞国和洛州了。洛州者洛阳也，周王朝之国都，老头子不敢碰。秦国强国也，老头子也不敢碰。郑国虽未做过霸主，但也曾大败王师，射伤周天子，连天子都对他无可奈何，老头子敢惹吗？丽荣、狄国乃晋国的附庸国，老头子不会打。如此一来，仅剩一个虞国了。他便开始鼓动起晋献公来，要他出兵讨伐虞国。”晋献公道：“虞国虽说与我毗邻，但10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寡人凭什么要讨伐人家？”立即道：“那就伐国吧。国国长期窝藏公子望，与我大晋没敌。”一说到公子望，晋献公便来气。前不久有谍人来报，公子望趁申生讨伐赤敌之时，曾5次鼓动国国国君要他联合虞国出兵援助赤敌，国君竟然答应了，只因赤敌败得太快，计划方才落空。晋献公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骊姬听：“是该教训一下国国了，但这一次伐国，何人可以为帅？”骊姬应声说道：“申生。”晋献公使劲摇了摇头道：“不可。”骊姬道：“为甚？”晋献公道：“他2次挂帅出征，灭国有4，国人作歌以歌之，若让他再灭一国，声望岂不超过寡人？”骊姬道：“二郎山的盗匪头已经死了，未死的盗匪作鸟兽散，没有人载住他了，他这一次出征啊，必败无疑。”晋献公道：“你不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绝对，此事干系重大，既关系着申生，更关系着社稷，请容寡人再想一想。”他一连想了3天，决心委实南下，乃求助于大夫荀息：“国可伐乎？” 荀息略一思索回道：“虞国二国

我素来交好，唇齿相依。我若攻国，余必救之；若疑而攻余，国又救之，以一抵二，败多胜少也。”晋献公叹道：“那么寡人就拿虢国没有办法了吗？”荀息道：“谁说没有办法？臣有一计，可以灭国。”晋献公道：“计从何出？”荀息道：“臣闻国君淫于色，主公尽求国中之美女，教之歌舞，配之仙服，以尽于国，卑辞请平。但有一个条件，要他杀了公子望。国君爱色，岂有不允之理？有这么多美女相伴，彼必耽欲声色，待弃正室，疏肃忠良。我则行贿犬戎，让他侵扰国郡，然后趁隙而图之，国可灭也。”晋献公双掌一拍道：“好计！”遂依计而行，选美女120人，教之以歌舞，配之仙服，以香车载之，送往虢国。国君大喜，欲要照单全收。大夫周之乔见道：“晋吾之仇敌也，今忽然以美女相赠，且一赠便是100多人，此乃尔尔，意在钓鱼，望主公切莫上当。”国君回道：“晋大国也，大国愿与小国平，此乃小国之福也，爱卿休要多言。”周之乔不敢再言，长叹而退。国君传旨一道，将公子望斩首西门。自此之后，昼听淫乐，夜搂娇娃，把369朝王见驾之事也丢到九霄云外。周之乔将心一横，二次上殿觐见，被国君贬到阳关担任守将。未及犬戎堪晋之落，起兵侵国，兵至魏内，为国兵所败。犬戎主勃然大怒，遂起侵国之师伐国。国君视其前胜，亦率兵迎之，相持于桑田之地。晋献公问计于荀息：“今戎国相持，寡人可以伐国乎？”荀息回道：“不可。”晋献公道：“为甚？”荀息道：“虞国之交未断，我若伐国，虞必救之。”秦晋公道：“如是，为之奈何？”荀息道：“臣有一计，可离间虞国，亦可今日取国，明日取虞也。”晋献公道：“计将安出？”荀息道：“虞君性贪，主公若以厚资禄之，其必从我，假道以伐国。”晋献公一脸担心地说：“厚禄于君已是耳，我心与国平，伐之无名啊。”荀息道：“主公密使公子重耳和夷吾各率200士兵，化妆成百姓，去虢国边境生事。国之边吏必有责言，吾国以此为名出兵伐国。”晋献公又道好计，当即遣书重耳、夷吾。重耳、夷吾接到密旨，亲自出马，又是抢虢国的牛羊，又是割他的庄稼，双方少不得发生械斗，虢国死了20几人。国君正与犬戎相持不下，无暇顾及晋国。晋献公求计于荀息道：“晋国战火已开，今大举伐国，不患无名矣。但不知陆虞当用何物啊？”荀息道：“虞君性虽贪，然非至宝不可动也，必须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不舍耳。”晋献公道：“请誓言所用何物？”荀息道：“虞君最爱者，美璧良马也。君正好有垂戟之璧，驱产之马，何不以此二物前去陆虞，虞必坠无计也。”晋献公面有不舍之色道：“此二物为寡人至宝，何忍送与他人？”荀息笑回道：“臣固知君之不舍也，然则虞若假无道，以伐国，国无虞救，必亡。国亡，虞岂能独存乎？虞既不存，弼马安亡乎？这好比把美璧存于外府，良马养于外厩，毫发无损矣。”恰逢李克进宫奏事，晋献公以荀息之谋相告。李克道：“此谋怕是难行矣。”晋献公道：“原因何在？”

0: 李克道：“余有贤臣二人，曰公之奇，百里奚，智谋千条，岂能看不出我之所为？看出必见，见之此谋败矣。”荀息道：“李大夫多虑了，于君这人无知之甚深，贪而愚，见之必不肯听。您就坐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晋献公见荀息说得如此有把握，便将每币两码交给他，半真半假的说：“此二物交与爱卿，既要假道，又要德国，还要他们完好无损的归来。若有闪失，寡人可要拿清试问呢。”荀息不傻，岂能听不出这话的分量？但他志在必得，吭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这三条臣能办到。若有半点闪失，臣愿以项上人头赎罪。”说毕，当即带上每币两码，径奔虞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于君见了每币两码，不由得喜形于色，手弄币而目视马，向荀息问道：“此乃汝国至宝，天下少有，为何要赠寡人呢？”荀息回道：“寡君慕君之贤，畏君之强，故不敢自私其宝，愿交欢于大国。”于君笑回道：“此言寡人有些不大相信，汝君赠寡人如此之礼，必有所求，汝是言之。”荀息满脸奉承道：“啊，人言于君明察秋毫，鬼神难欺，今日见之，果然如是，佩服佩服。”于君道：“汝不必捧我，汝只说你家主公有何事求于寡人呢？”荀息叹道：“国人屡侵我北壁，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请平，今誓约未寒，出兵侵我，寡君欲驾到伐国，倘幸而胜国，所有虏获尽已归君，寡君愿与君世世盟好。”于君大悦，连道两个可，公之奇忙出班见之：“主公，此事万万不能答应。”于君面生不悦，冷声问道：“隐甚呢？”公之奇道：“国与毗邻，犹如唇和齿，唇亡齿必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一国矣。独不敢加害于虞国者，已有唇齿之助耳。国今日亡，则明日或必将于虞矣。”虞君反驳道：“卿这是危言耸听。试想，晋军不敢爱其重宝，以交欢于寡人，可见他对寡人有多么敬重。且晋强于国十倍，失国而得晋，何不利焉？卿请退下，勿干涉寡人之大事。”公之奇欲要再见，一昧忽的被人连拽三下，扭头视之，乃好友百里奚，遂不复言。出宫之时，公之奇与百里奚同行，怪而问之：“晋国献宝假道，明明是一个阴谋，我出面阻见，子应助我才是，子不但不出面相助，反而阻拦于我，是何道理？”百里奚回道：“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劫杀关龙鹏，咒杀比干，就是因为他们强健之故。子没见君那副德行，强健必危哉。”公之奇一想也是，怒气尽消，和言说道：“据我观之，愚与国必亡于晋，你我不如趁早留之大吉。”百里奚道：“子去则可以，又携一人，不重子罪乎？吾暂且留下，以观事变耳。”公之奇长叹一声，不复再劝，携足而逃。荀息归报晋献公曰：“于君已收弼马，许以假道。”晋献公大喜，欲要亲自将兵伐国。李克入宫劝之曰：“国与犬戎久战生疲，就是一张强弓，射出的箭也不会有多大力量，灭之易如反掌耳，不需劳您亲征。”晋献公道：“若使亲征国， 秦玉从何处进攻虢国？李克道：“夏阳。”晋献公道：“这却未甚。”李克道：“国都上阳，其门户在于夏阳，夏阳一破，吾亡国矣。臣虽不才，愿以建区代主公伐国，如若无功，甘愿领罪。”晋献公重重地点了点头，拜李克为大将，荀息复之，率车胜400伐国。荀息先一步入虞，告知已出兵日期。虞君曰：“寡人爱贵国之重宝，无以为报，愿发车胜200辆相从。”荀息回道：“君以兵相助，劳君之力之才，无不仁也。君莫如献出夏阳之官，与君无毫发之损也。与我利莫大焉。”虞君一脸诧异道：“汝未曾饮酒，何出如此醉语？夏阳国之土也，亦为国所守，寡人安得献之？”荀息笑曰：“君不必发急，且听下文。臣闻国君正与犬戎大战于桑田，胜败未决，君拖延助战，以车胜献之。所献之车胜，实为晋之车胜，不管是御者、头领、勇士、部族，皆为着鱼服之晋人也。至于以后的事，您就不必管了。”于君想也不想道：“好，寡人听汝。”荀息当即调拨铁叶车百乘，浩浩荡荡开往夏阳关。夏阳关副将见骤然来了这么多车胜，登关问道：“来者何人？”关下道：“虞君也。”关上问：“来此作甚？”关下答：“助国攻打犬戎也。”夏阳关副将忙遣人报之周之桥。周之桥登关一瞧，果然是虞君，忙下令开关。虞君入关后，逢人便砍，3丈多高的禁旗迎风飘扬。周之桥连呼上当，欲要关闭城门，然为时已晚矣。立刻驱兵直进，周之桥既无准备，又失夏阳，害怕国军治罪，遂以兵降晋。李克用以为向导，望上阳进发。国军率兵正在桑田与犬戎相持不下，忽闻晋军攻破夏阳关，急急班师，被犬戎兵掩杀一阵，大败而走，随身仅10数乘，奔至上阳守御。晋兵至，将上阳团团围住。自8月至12月，城中桥梁俱绝，士兵疲惫，百姓日夜嚎哭。李克将周之桥作书射入城中，要国军出城投降。国军曰：“吾先君为周天子亲事，吾不能作义降国诸侯。”趁夜开门，率家眷逃往京师去了。国军和百姓见国军逃去，香花灯烛迎晋军进城。李克亲自出面安抚百姓，秋毫无犯，留兵戍守，将府库宝藏尽数装载，以1/10，并女乐献于虞君。虞君大喜，遣使犒赏晋军。李克见虞君如此昏聩，喜不自禁，忙遣人持报晋献公，自己则拖延有急，休兵城外，兵欲方行。虞君不知是计，反不时溃药，后闻不绝。如此月余，忽有谍人来报晋献公兵至郊外。虞君惊问道：“他来此作甚？”敌人道：“爹听他军中传言，晋献公见李克久征不归，恐为国所败，特来接应矣。”虞君轻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吓寡人一跳。”略顿自语道：“寡人要面见晋军，更深浅好，今不请自来，寡人之愿也。”忙传旨下去法驾伺候。他亲至郊外，将晋献公迎至城中，一番寒暄之后，设宴相款自不必说。翌日，晋献公提出想要去箕山教猎，虞君满口答应下来。为了稳拿第一，虞君进出城中之甲及监车2马，与晋献公持竹赌胜，越赌兴致越高，自沉极深，毫无撤围之意。忽有人报城中火起，晋献公抢先说道：“此必民间漏火，不久扑灭耳，请君再打一围。”虞君欲要应允，被百里奚拽到一旁密奏道：“传闻城中有乱，君不可留意。” 无端起火，于军口中不说，心中未免有些生疑，经百里奚这么一劝，哪儿还有教烈的兴致，忙辞别了晋献公，移驾都城。行至半路，见国人纷纷逃窜，问之何故。国人曰：都城已被晋军攻破了。于军大怒，喝叫
2: 驱车速行。
0: 来至城边，只见城楼上一员大将倚栏而立，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系士之，乃李克也。李克抱拳向于军言道：
2: 前盟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国，敬请明赐。
0: 于公愈怒，嚎叫攻城，城头上一声梆响，箭如雨下。于军命车速退，使人催攒后面车马。军人报曰：
3: 后军行驰者俱被晋兵截住，或降或杀，车马皆为晋友，晋献公大军即到矣。
0: 于军进退两难，叹曰：
2: 悔不听公之旗之谏也。
0: 无意间一瞥，瞥见了百里奚，则知道
2: 彼时亲也在侧，何故不出一言？
0: 百里奚不卑不亢道：
2: 公之旗曾为军师，连公之旗的话君都不听，岂听西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从军于今日耳。
0: 于军正无言以对，国国降将周之乔驱车追来，向于军劝道：
2: 君勿听荀息之言而误国，失已在前，今日之计，与其出奔他国，不如归晋。晋军德量宽宏，必无相害，且联军必后待军，且联军必后待军，望君三思。
0: 是降是逃，于军正自踌躇，晋献公到来，使人请于军相见，于军不得不往。晋献公笑侃道：
2: 寡人此来别无他意，乃为取我每币两马。
0: 说毕，将于军载于车后，夜宿于军。百里奚紧紧相随。有人劝道：
3: 于军昏而溃，今又为晋虏，汝还随他作甚？不如早去。
0: 百里奚回道：
2: 吾食其禄酒，所以报也。
0: 翌日巳时，太阳当空照，晋人铺红毯迎晋献公入城。荀息左手托臂，右手牵马而前曰：
3: 陈谋已行，今请还臂于府，还马于旧。
0: 晋献公笑侃道：
2: 马则无马，迟亦老矣。
0: 说毕大笑，众人已大笑。若照献公之意，欲诛于军。荀息劝道：
3: 此数子耳，何能为？不能因他污了晋人之手。
0: 晋献公道了声善，遂以御公之礼待之，另以他币及他马赠之，曰：
2: 寡人不忘假道之惠。
0: 经李克相见，晋献公拜周之乔为大夫，赐之御宴。宴中，晋献公问国余之中可有贤者，周之乔对曰：
2: 有。
0: 晋献公道：
2: 何人？
0: 周之乔道：
2: 余之大夫百里奚。
0: 晋献公道：
2: 他不是一个俘虏吗？
0: 周之乔道：
2: 正是。
0: 晋献公沉吟良久道：
2: 请卿为寡人召之，寡人欲大用。
0: 周之乔道：
2: 谨遵君命。
0: 撤宴后，周之乔敬造于君之所，对百里奚说道：
3: 兄有大喜，乃余地之力，兄当如何谢我？
0: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
2: 地深入淋雨，何喜之有啊？
0: 周之乔道：
2: 主公问之于地，
3: 国余之中可有贤者，帝推荐了乃兄，主公要大用呢，请兄快快沐浴更衣，随小弟去见主公。
0: 百里奚摇头拒之：
2: 帝已答应雇主要侍奉他一辈子，雇主在，帝不是也。
0: 周之乔应扬而退，望着他的背影，百里奚长叹一声说：
2: 君子就是避难，也不能去仇国，况侍乎？吾即使是，不是于晋也。
0: 这话一传两传，传到周之乔耳中，他不止降了仇国，还带领仇国之军灭了自己国家，心中有鬼，便认定百里奚在讽刺自己，心甚恨之。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 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汝有。

0: 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荣，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

0: 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今年前4个月中国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22届文博会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火热，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海峡两岸同庆采花山节，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于以武会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武器

题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环球华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2: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3: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2: 锚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锚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锚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2: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张。

0: 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2: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3: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2: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4: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5: I'm very surprised of
6: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2: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7: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8: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9: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10: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9: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1: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9: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12: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啊，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9: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 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桥文化古宅，触摸桥乡根脉。在

0: 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1: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2: 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3: 然后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交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2: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4: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6: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3: 手机全程都录影，对啊，打算带回去给那个台湾的朋友看一下。
2: 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在当地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待客礼仪。
7: 环球华人，
8: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2: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90%来自中国制造商。
9: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2: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1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10: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2: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11: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s.
12: Yeah,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11: Yep.
12: That was really cool.
13: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14: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2: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
14: I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se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12: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can do?
14: Yes.
2: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美元，

0: 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
1: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0: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2: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0: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10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

0: 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2: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我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3: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哦，越来呀、越进步，越来呀、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4: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5: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1: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6: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7: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6: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8: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9: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哦。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6: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一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
10: 环球华人。
6: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3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

0: 邓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近日，邓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她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 邓丽文四月访问了大陆啊，六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邓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0: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 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0: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1: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无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 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多。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0: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0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0: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38%，不满意度却达到了45%，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51%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润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 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0: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1: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0: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 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0: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3: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3: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5: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3: 游客障碍可：
6: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

0: 通一下。
1: 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2: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2: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2: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2: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2: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8: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9: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8: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9: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8: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9: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8: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镜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一

0: 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麦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

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

0: 及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闪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记忆随花绽放。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结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以花带百业、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新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2: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9: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2: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 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

0: 停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长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2: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3: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4: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 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7: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8: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7: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8: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7: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 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8: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7: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之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9: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烤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7: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10: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7: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8: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7: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12: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

0: 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从春秋战国的孔子、墨子到宋代的苏轼，生姜对于养生的益处早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就被不断验证和应用了。这种外表金黄、味辛性温的植物，不仅满足了古人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无数人延年益寿的法宝。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适宜多食用一些生姜？生姜又有着哪些药用价值呢？
2: 虽然生姜有诸多的妙用，但是孔子也说了，生姜不能多食，这就告诉我们说，吃生姜的时候，它是要有一定的度，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节律。那么从度上来说，生姜不可多食；那么从节律上来说，我们都听说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为什么夏天很炎热，我们还要吃姜呢？这是由于夏天炎热，人们出汗很多，人体内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夏天我们经常吹空调，身体呢也会受寒。那么过多的寒在体内就会伤阳气，因此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姜，防止阳气的耗散。那么从一天当中来说，是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吃姜对人体来说比较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上床萝卜下床姜，说的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自然界阳气开始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姜有助于振奋阳气，帮助脾胃的功能增加，所以呢，吃姜最好在早晨来吃比较好。那么吃姜又有哪些禁忌呢？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我们先来看一年之际的时候，为什么秋不食姜？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干燥，而姜呢本身辛温燥烈，所以秋天的时候如果吃姜，就会伤人体的津液，使秋燥对人体的伤害更加加重。所以呢，秋天食姜呢，就类似于砒霜一样，会对人有伤害作用。那么一日当中，我们为什么夜不食姜呢？因为晚上的时候阳气开始收藏了，而我们吃姜呢，它是辛辣刺激的，会振奋我们的精神。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姜太多，这样呢就会让你精神过于振奋而睡眠欠佳。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晚上都不能吃姜，因为有些人阳气虚，在晚上阳气虚的时候，你给他吃点姜补助他的阳气，会帮助他的阳气潜藏。因此呢，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除了要因时制宜之外，还要注意因人制宜， 这样呢才能恰到好处的来使用生姜。姜呢在使用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它有四兄弟，也就是说姜我们要分生姜、干姜、泡姜和味姜四种来使用。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在使用姜的时候不注重细节，同样也不能很好的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姜。生姜刚才提到了，它的特点是辛温走散，我们中医描述成叫走而不熟。它比较鲜嫩，比较多汁，辛辣味呢相对弱一点，因此呢像平常我们做菜的时候调味儿，或者风寒感冒轻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姜。而干姜呢，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了，它是把生姜去掉杂质，浸泡洗净，然后润透之后把它切块或者切片晒干而得。因此呢，干姜它的温中的效果会明显增加。干姜能够温胃散寒，是呕家之圣药，所以胃寒恶心呕吐，我们要记着用干姜。相传清代的一位医家叫吴鞠通，他外出出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村妇晕倒在路边，面色苍白，四肢厥冷，他过去一看，老人是阳气虚，有点虚阳外越亡阳的表现，因此呢他就把随身带的干姜煮了煮，让老妇喝下去。不一会儿呢，老妇就慢慢苏醒了，冰冷的四肢呢也开始回温了。旁边围观的人非常惊讶，问吴鞠通说，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把这位老妇人抢救过来了呢？他说，不过一味干姜罢了。这里边就说到的是干姜具有回阳救逆的效果。还有一种姜我们叫做泡姜。什么叫泡？

0: 泡姜呢，在《中华药典》中记载了泡姜呢是照烫法把姜泡制成起泡而得到的。这个泡姜跟干姜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增加了收敛之效。所以说，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泡姜，哎，把它研成粉敷在肚脐上，可以起到温中止泻的效果。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味姜。全国中药炮制规范记载的味姜，就是把姜放在无烟的炉火上味至半熟而得，或者呢把姜包在几层潮湿的草纸里边放在炉火台上，或者呢把它放在了炉火灰当中。这样呢，当这个草纸都糊了，我们把这个半熟的姜取出来，把它切成块或者切成片，这样呢就会得到味姜。味姜的作用呢，主要是增加了它的温胃止呕的效果。如果你有脾胃不和、恶心呕吐，我们可以用味姜五克、甘草十五克煎汤来饮用，可以治疗脾胃不和、恶心呕吐、反酸等症。
1: 大蒜是我们常见的调味蔬菜，通常由多数肉质瓣状的小鳞茎紧密排列而成，外面有数层白色或紫色的膜质外皮包裹。它虽然并非原产于中国，但却以其独到的风味成为了我们厨房烹饪的心头之好。不仅如此，大蒜又因其多种药理作用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保健食材。那么大蒜究竟有着哪些药用价值？这个活跃于厨房的食材在历史上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养生食品的呢？
0: 在厨房里边，我们常常用到姜和蒜。俗话说，用好蒜和姜，生活不忙慌。虽然它们外形不一样，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功效，都是有辛辣味，能散寒。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解了姜的妙用和姜的四兄弟。那么蒜又有哪些妙用？它又有几个兄弟呢？下面我们就走进厨房来看一看大蒜的妙用。早在60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开始种植大蒜，他们发现大蒜有辟邪杀虫的效果，而且大蒜呢代表着力量，因此呢他们在身上涂抹上大蒜汁儿，或者在出生的婴儿上涂上大蒜汁儿，目的呢是辟邪杀虫。同时呢，他们会把大蒜挂在脖子上，或者摆放在屋子里边来顶礼膜拜。俗话说，大蒜是个宝，治病不可少。我国开始用大蒜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传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他带的一行人马被匈奴困在了当地，由于没有食物可吃，他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搜寻食物，结果搜遍了全山而所求无果。但是呢，他们发现他们居住的屋室周边有一个叫做胡草的植物，他们由于太饥饿了，又没有食物可吃，因此呢，张骞就说，与其在这里挨饿等死，我们还不如先尝一尝这个胡草。于是呢，他就带头开始吃起了胡草。大家看到张骞吃了胡草，都纷纷拽了一些胡草也吃起来。虽然味道很辛辣，但是他们由于实在是饥饿难耐了，都强忍着吃了下去。神奇的是，到了第二天，有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水肿减轻了，腹泻也好转了。因此呢，人们都觉得这个胡草有非常神奇的疗效。在被困在匈奴的十几年里，张骞都随身带着胡草，时常会吃一些。到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国的时候也不忘带了胡草的种子献给皇帝，这便是大蒜的传说。 蒜在我国实际上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大蒜，我国本土也有一种称作卵蒜的植物，为了与大蒜相区别，就称作了小蒜。特点是只有一个鳞茎，而大蒜呢，它是有多个鳞茎包裹在一起，虽然外观的叶子长得一样，但是它们的鳞茎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是多个瓣儿攒聚在一起的，所以呢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象征。这也是西方为什么把大蒜啊挂在脖子上，挂在屋顶上来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西方医学史上很多名人都非常重视大蒜的药用价值，希波克拉底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希波克拉底又是何许人也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在一生当中就非常重视大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由于药品缺乏，所以英国人呢就把大蒜捣成汁儿，涂在伤员的伤口上，代替抗生素来治疗疾病。因此呢，大蒜汁儿又被称为潘尼西林，也就是我们说的青霉素。而在我国，大蒜治疗疾病典故也是数不胜数的。传说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有一次被孟获诱至屠龙洞，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山岚瘴气，特别还有很多毒蛇出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位老者，这个老者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救命的道路。他说在这个地方向西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万安隐者，他住的这个草堂周围有一种植物叫做九叶云香，如果你摘一片叶子含在嘴里，就可以避免山岚瘴气，可以避除疫痢之气。诸葛亮呢按照他的指示一路向西走到了这个万安隐者所住的草堂前，发现了九叶云香，于是呢他就让将士们口里含着这个九叶云香，然后呢将士们都完全好了。这个所谓的九叶云香实际上呢就是大蒜。大蒜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以紫皮蒜为佳。我们古人认为大蒜辛温有小毒，它能够辛温散寒，治疗恶寒发热、头痛和鼻塞。那么现代我们用大蒜主要有哪些作用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蒜的解毒杀虫的效用。大蒜里边主要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杀死细菌、霉菌和寄生虫，因此对于各种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生吃大蒜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所以老百姓常说只要三瓣蒜立即好一瓣，就是说大蒜所含的大蒜素对于肠炎痢疾有很好的食疗的价值。大蒜呢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现代研究发现大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于维生素缺乏的眼病效果非常好，对于咽酸缺乏的燥脾病也有很好的食疗的作用。大蒜第三个保健作用就是它的抗癌效果了。经常吃大蒜对于预防癌症的发病率有不错的效果，特别是呢大蒜对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泌尿生殖系统的癌症都有一定的预防和保健作用。大蒜第四个作用就表现在对于心血管的疾病方面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因为在大蒜里边它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对于冠心病的病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姜和大蒜的食疗养生价值呢？

0: 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1: 岁月沉香，时光静静流转，总有些珍贵的事物被时间温润，涤荡出属于自己的香醇滋味。我对桑葚的记忆停留在儿时唇齿被染成紫色的春天里，稀疏的记忆中好像红色的果子更酸一些，却更受欢迎，黑色的很常见，好像还有白色的，已经记不清什么味道，似乎从来没把桑葚当成水果。长大后走出了那个村庄，渐渐忘却了儿时爬过的那棵老树，即便它可能还静静立在村头小路的拐角处，每年花开，果子落了一地。然而古人却远比我珍视它。《说文解字》说，若因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命。桑乃蚕所食叶之神木，故加木于若下而别之。古人称桑之功最神，在人滋用尤多，为鸡兴之精。《本草纲目》说，桑葚单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气血，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多收抱柑为末，蜜丸日服。诚然，不老从来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单从食养的角度看，古人对桑葚的认可之高却也非同寻常。实践本草中收录有桑葚醪的做法，将桑葚捣碎，连同枝叶一并加入淘洗干净的糯米中，入锅煮熟，至米饭稍微夹生为佳。凉至常温后加入甜酒曲，一般一碗酒曲可酿3至5斤米饭，装坛封口，置于30多度的室温下，时光的悠扬旋律开始轻柔奏响。本草纲目说的桑葚蜜丸的做法，是常年服食桑葚的绝佳方式。桑葚夏初结果，果期短暂，果实采摘后晾干封存，可今年无恙。古人偏爱炼制丹丸，医者重，道家亦重。我们常说的水蜜丸、大米丸便是常见的丹丸种类，至于黑芝麻丸、六味地黄丸、安宫牛黄丸等，如今几乎妇孺皆知了。做上好的桑葚蜜丸需要碾制上好的桑葚粉。桑葚含有大量的果糖成分，即便暴晒数日也很难直接碾碎。理想的做法是用盐炒的方式，把干桑葚炒焦，再经过药碾、捣药杵轮番上阵，过筛，精细的桑葚粉便好了。炼蜜是制作蜜丸的关键，将上好的蜂蜜入锅，细火炼制。炼蜜能去除蜂蜜的水分、杂质和蛋白酶等，便于长期储存，同时可增强蜂蜜粘稠性，便于为药粉固形。将蜂蜜炼制浓稠可挂齐，按桑葚粉和蜂蜜1:1至1.5:1的比例，趁热充分和匀，揉成软硬适中可随意捏塑的蜜团，再分别团成豆粒大小的蜜丸，适当晾凉便可密封保存，经常服食滋阴养容。

经过三四日的时光滋养，桑葚的精华与酒酿完美融合，塑造了极佳的口感和风味。起风，开坛，果香与酒香的馥郁芬芳扑面而来。吃酒酿，品浊酒，沉醉其中，是古老的醇美，是微醺的舒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您解读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是刘红。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3: 我的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得不得了。这个
14: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也挠着挠着痒痒，挠半截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2: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15: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2: 啊，是，
15: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2: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15: 对，所以呢，她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她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你看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啊，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2: 对，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15: 他肯定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
2: 嗯，
15: 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形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2: 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15: 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呢、看东西成霜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2: 这样
15: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2: 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15: 对、
2: 赶紧先去医院。
15: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2: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15: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而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2: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他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15: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2: 其他的
15: 伴随症状。
2: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15: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对，一个是脑子出问题，第二是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你比如说脊髓、
2: 功能就丧失了、
15: 对啊，你比如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束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说这种情况
2: 绷着那样，
15: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 赶快就医这种情况，
2: 哦，这也耽误不得，
15: 嗯，对
2: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15: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你或者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者是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2: 嗯，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就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15: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骑兵，你还是慢慢来的，
2: 说清时间，
15: 说清时间，
2: 嗯，
15: 这个时间呢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骑兵，比如说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
2: 嗯，
15: 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急性骑兵，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
2: 哦，
15: 这是亚急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骑兵，这个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手稍微有一点没劲，你根本就不在意，
2: 对，
15: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绞指甲都绞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2: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15: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
2: 对，
15: 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嵌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粒这疾病，所以他每一个病呢，他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他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他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说细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他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2: 哎，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吗？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15: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说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2: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15: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2: 哦，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15: 不是，先敲了以后，它震动以后，我们把那个就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来看它。
2: 那就是感觉麻呀。
15: 对，麻木，那个麻木就说明你这个音叉震动就正常，说明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2: 哦，
15: 那个，
2: 这样啊。
15: 对，
2: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15: 反射。
2: 反射
15: 对，一敲反射，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

0: 我是脊髓上运动神经有问题，
1: 强烈也不行，
0: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都是减弱或消失。
1: 哦，这样啊，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2: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1: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0: 这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递质出了问题，
1: 嗯，
0: 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最后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1: 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他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0: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肌，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1: 哪个微？哪个？
0: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1: 危险的征象。
0: 对，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那个微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导致这种情况。
1: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0: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呢，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1: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0: 外干预的这个、
1: 哎、
0: 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中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0: 对， 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

0: 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秀比司地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神经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胰腺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它呢给了药以后呢，它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它呢根本的免疫它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来治疗，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1: 还是调节免疫功
0: 能？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抑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1: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差不多，因为这个纵容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1: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0: 对。
1: 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0: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
1: 没那么邪乎，
0: 没有那么邪乎。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1: 比它邪乎，
0: 对，比它邪乎。比如基因营养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龙椅了。
1: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0: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常常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1: 胳膊上
0: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1: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0: 对，
1: 取
0: 多
1: 大？
0: 取黄豆大那么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这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1: 嘎噔一下
0: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1: 这倒是一点点嘛。
0: 对，一点点。取下来以后呢，
1: 嗯，
0: 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1: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非常薄啊。
1: 嗯，
0: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片子。
1: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0: 切几百片没问题。
1: 哎呀妈呀，
0: 它切的非常的薄。
1: 嗯，
0: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比如我们常见的 H1 染色啊，还有 MGT 染色呀，还有就是一些酶血染色、免疫助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我们一看。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
1: 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0: 的
1: 问题。
0: 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1: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0: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
1: 目前就是在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0: 挺多的。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1: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0: 对，它那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1: 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0: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那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去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1: 在哪儿？
0: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胳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
1: 这个
0: 神经，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1: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0: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1: 这样哈，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0: 就是、对、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0: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就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只有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比如他有的有生二胎啊，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1: 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对，这种情况。
1: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0: 是
1: 透明的？
0: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就是像的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1: 那
0: 它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1: 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0: 一簇？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就是有髓神经纤维，就是里边是就是一簇一簇的这种神经纤维，
1: 有点像电线，
0: 像光缆。
1: 光缆。
0: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髓神经纤维。
1: 其实听您说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

0: 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有的词不用读全文，只是词牌名就已经够醉人的了。今天要和您说的《长相思》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自古曾有过数首经典的《长相思》，比如诗仙李白、诗王白居易、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燕姬道、欧阳修、陆游、冯延巳、林逋等都有以此命名的佳作，但是宋以后几百年间要找一首能与他们的作品相媲美的《长相思》太难了。好在到了清朝，有一位纳兰性德，这位清朝的翩翩贵公子给宋以后的词坛带来了阵阵涟漪。无论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还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都是惊艳世人之作。而来自纳兰性德的《长相思》，也是文坛最后一篇拿得出手的《长相思》，足以媲美宋词之作。全词仅两句，名字美，开篇美，结尾更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清康熙21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2月15日，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长相思作于出关前后之途中。纳兰性德出关时冰雪未消，又离开了京城千山万水，对于生于关内长于京城的贵公子纳兰性德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寞，不由得异常思念亲人朋友，于是有感而发，填下这首《长相思》。词的上片开篇就是惊艳之语，词人叠用两个一程，突出长路漫漫之感。这句是化用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李煜只用了山的意象，而纳兰性德再加上了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一路向山海关出发。全词最美的是上片最后五个字，历来备受名家推崇，夜深千帐灯，写的是帐篷里将士们点起的烛灯，千顶帐篷在塞外，形成了一幅特别的画面。词人的视角高远，帐内烛光闪闪，每一盏烛光下都是一颗思归的心。后世学者评价这五个字，写出了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高远意境。词的下片写塞外的风雪，上片中山水一程是空间的跨度，而下片的风一更雪一更则是时间的维度。风雪声惊扰了征人的梦，词人用聒碎的动词来形容凄美异常。最后一句也是高明之语，由眼前的风雪笔锋一转，想起家乡的宁静，那里没有这样恼人的声响，身未动，心已归。全词语言质朴，意境高妙，眼前的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而心中的故园无此声是婉约动人的，两相对比下是词人细腻思归的心。很多人觉得这首清朝的《长相思》，哪怕是拿去与宋词经典相比，都毫不逊色。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时代。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唐朝四大才女鱼玄机、李冶、薛涛、刘彩春。那这四位唐朝女诗人啊，无一不是才华出众，天赋异禀，她们本该呢有更好的人生和更大的名望，然而她们所秉持的性情呢，或者是洒脱，或者是纯真啊，都无法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下存活。她们的生命之花也曾绽放的热烈，最终呢却都凋谢的无声而且孤寂。那唐代呢，无疑是人才辈出的朝代，文学的兴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崇文之风，让大唐盛世时期的文化基因影响了千年。其实正如我们说的唐宋八大家一样，其实这个时期啊，英才非常的多啊，精英成群，才女其实也是，不只是这四位。那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秉天地之灵秀的杜秋娘。杜秋娘呢，本名是杜仲阳，以表字秋娘闻名于世。正史中啊，关于秋娘的这个记载啊，极为的这个简略。从现有的资料中呢，我们可以得知她出生在润州，本来呢是一个寒门女子，年仅15岁的时候就被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买入了府中，成了一名歌舞妓。那杜秋娘冰雪聪明，学东西特别的快，入府没有多久便歌舞娴熟，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杜秋娘。
3: 杜秋娘原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人，江南女子的秀丽与文采在她身上尽数体现。杜秋娘从小就能歌善舞，少女时做了歌妓，会写诗填词，15岁时就很是出名。镇海节度使李琦以重金将他买入府中为歌妓。在一次为主人献舞时，杜秋娘唱

0: 上了自写自谱的曲《金缕衣》，一曲听罢，李琦对他刮目相看，大为欣赏，随后把他收为侍妾。唐德宗驾崩，李诵继位为顺宗，在位仅八个月就禅位给儿子李纯，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唐宪宗试图削减节度使的权力，李琦不满，起兵造反失败，在战乱中被杀身亡。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宫中为奴，因善歌舞成为了宫廷里的歌舞伎。有一次，杜秋娘为宪宗表演了《金缕衣》，宪宗被深深的感染，两人马上陷入爱河，杜秋娘被封为秋妃。杜秋娘不仅是宪宗的爱妃，还是他的机要秘书。杜秋娘以女人的柔情和宽容弥补了宪宗年轻气盛、性情浮躁的缺点，宪宗常常与她讨论治国大事，二人过了十几年同心协力的日子。不料元和十五年，宪宗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宫中，有人传言是内侍弘治蓄意谋事，但当时宦官专权，此事不了了之。24岁的太子李恒嗣位为唐穆宗。李恒好色荒淫，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满30岁一命呜呼。15岁的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他只知道打猎游玩，不理国事，不久又在宫中被刺身亡。杜秋娘眼见三位帝王连续暴死，必为宦官所噬，于是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决心除掉宦官王守成。岂知宦官的耳目众多，计划被宦官王守成所知，结果是宋申锡折为江州司马，而杜秋娘也被削籍为民，赐归故乡。
1: 那真实的历史呢，远比小说更精彩。这个论断呢，用在杜秋娘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作为寒门女子，她一生中曾经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第一首让她成为藩帅的宠妾，第二首呢，则让她成为皇帝的宠妃。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传奇了。那杜秋娘呢，并不满足于歌姬的身份，为了取悦李琦，他自写自谱了一首《金缕衣》的诗，并且配以曼妙的舞姿唱给主人听，一时间艳惊四座。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金缕衣》。
2: 《金缕衣》，唐·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是用金丝编织的衣服，极为名贵，但诗中却劝人不要珍爱金缕衣，而要惜取少年时光。诗中将少年时光比喻为盛开的花朵，要在其最鲜艳的时刻摘下来欣赏，不要等待鲜花凋零之时，只有干枯的花枝供人嗟叹。
1: 那这首诗啊，多被解读为要珍惜光阴，不要虚度年华。在汉乐府诗中就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这首歌李琦呢，常让侍妾在酒宴上演唱，华灯初上，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最让人感慨时光流逝，良宵苦短。李琦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啊，应该并非取其少壮努力之意，而应该是感叹年华易逝，应该及时行乐。那在旁人听来，这是一首含义深永的爱情诗，意在劝喻人们要及时摘取爱情的果实，不能只被富贵荣华所蒙蔽了内心。但是呢，在李琦听来，却是在启示他要及时的建功立业。那李琦之所以做这样的想法，在于他的地位和志向。随着权势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李琦开始做起了皇帝梦，所以在他听来，金缕衣好比一首励志诗，鼓励他尽快去实现梦想。 那一想到此，李琦呢不禁心潮澎湃。此时呢再细看杜秋娘，便愈发的觉得她美艳动人。很快李琦呢将杜秋娘呢纳为侍妾，对她异常的宠爱，而且经常命她咏唱军旅衣。数年以后，李琦举兵造反，然而起事没多久便被朝廷的军队所击败了，最终呢被手下的将领逮捕以后送往长安，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起被腰斩了。李琦伏法之后，他的家被抄没了，杜秋娘呢则以叛臣眷属的身份被没入宫廷，在内教坊仍然当歌舞伎。说来也巧啊，唐宪宗呢偶然看到了金缕衣以后赞叹不止，在得知他出自杜秋娘之手后，兴致大起之余，便把他召进了宫中，命他呢依照金缕衣的韵重填一首诗，并且唱给他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重新填的金缕衣。
2: 重填金缕衣，唐杜秋娘。秋风瑟瑟拂罗衣，长忆江南水暖时。花谢花开原底事，新梅重绽最高枝。诗的大意是，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是恒古不变的道理，又何必因此而愁眉不展呢？等到寒冬时节一来临，芬芳四溢的梅花又会绽放在枝头。
1: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身贫寒堕入风尘的女子写出来的诗词，她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她确实因为这首诗再次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宠爱，这个男人权倾天下，将她视作珍宝，还和她讨论国家大事。杜秋娘的似水柔情呢，很好地弥补了唐宪宗浮躁狂傲的性格缺陷，两个人度过了十几年比翼双飞的幸福时光。唐宪宗呢是中唐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啊，但是呢他年轻气盛，脾气呢也比较浮躁，年纪略长的这个杜秋娘就以温柔和宽容呢融化了唐宪宗的棱角，两个人琴瑟和鸣，相亲相敬，一起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可以说唐宪宗所缔造的元和中兴也有杜秋娘的默默努力。但是好景不长，公元820年正当壮年的唐宪宗却突然暴毙，年仅43岁。太子李恒呢即位为唐穆宗以后，匆匆数年又突然驾崩，仅仅只当了五年皇帝，死的时候还不满29岁。那这时候的杜秋娘已经成了皇子李凑的父母了。唐穆宗死后，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15岁的他呢当了皇帝才两年就被宦官所弑杀了。在深宫之中的杜秋娘接连看到三个皇帝暴死，她深切地感受到宦官为祸的惨烈。那杜秋娘早已不再是那个只善歌舞不通世事的少女了，爹经忧患屡遭变故的她变得机敏而且缜密，她在筹划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杜秋娘呢和宰相宋申熙密谋，要除掉大宦官王守成，立张王李凑为帝。但是宦官爪牙太多了，计划失败，张王被废为庶民，杜秋娘也被遣散回乡。晚唐诗人杜牧经过金陵的时候，有感于杜秋娘的年老贫困，做了杜秋娘诗。这首诗呢叙述了杜秋娘一生的坎坷命运，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抒发了诗人对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感叹。好，我们来欣赏杜牧的杜秋娘诗。
3: 杜秋娘诗节选，唐杜牧。毕记白首盼，秋意红泪滋。吾将落日渡，灞岸杨柳垂。连居见天子，盼免独依依。交臂悬锦幕，净莲盘娇痴。低环任新宠，遥鸟复容颐。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今皆露心重，痕捻指销吹。梅台加成露，

0: 长阳射熊皮，五丈弄雅衣。剑抛竹马锯，烧出舞鸡旗。盏盏整官佩，试验坐瑶池。梅雨掩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同偶人，江冲之自欺。王忧毛土消，秋放故乡归。归棱拂斗棘，回首上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石臼立，立发已如丝。却换吴江渡，周人哪得知。归来似林改，茂苑草霏霏。倾斜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眼素，夜借邻人机。
1: 杜秋娘诗节选，白话文大意。刘辟白首叛乱，杜秋红泪双眦。离去落日映照吴江渡，来到绿杨垂拂灞水旁。宫女们手拉手堂上拜帝王，唯有杜秋引得天子频顾望。椒房悬垂锦幕，妆帘缠绕娇痴。发髻低垂成新宠，体态窈窕更容仪。月光初上白壁门，桂树生凉影参差。今皆新露浓重，闲案紫箫奏吹。夹城青苔满生，南苑大雁初飞。宫女随着羽林帐，杜秋独赐辟邪旗。出游归来烹爆胎，饱食已不觉甘饴。日出闲池普天同庆，分香铜雀鸡妾伤悲。雷声车后已远去，往事犹如落花飞。神佑帝王得皇子，泼发覆额绿蕊蕊。传命杜秋任父母，天人由他亲扶持。虎鲸珍珠逢坠襁褓，金盘西坠镇压帷帐。皇帝长阳射熊皮，五丈逗弄生雅衣。长大不再戏竹马，斗鸡本领渐称奇。官帽高高玉佩旗，后宫试验在瑶池。眉目之间宛如画，神采焕发映朝晖。一朝祸起同偶人，元婴尽知江冲妻。张王幽禁封号萧，杜秋被放归故里。高堂瓦脊皆星斗，回头遥望行不迟。经历四朝三十载，似梦复又一世非。还识潼关当年立，老吏白发已如丝。来到吴江换渡船，船翁哪知这经历。故乡四邻已改易，家园唯有荒草剩。血泪挥洒去不尽，仰天叹息向谁知。一匹白绡制寒衣，深夜借用邻人机。
2: 很长的一首诗哈，作者呢刻画出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形象。在山清水秀的镇江，有一位女子天生丽质，她就是杜秋娘。那唐代诗人张祜呢，在《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中写道：“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那杜牧在这首诗中在有限的这个篇幅当中，腾出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杜秋娘这。

0: 一个中心人物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精心安排，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在细心而集中的刻画中，杜秋娘这个形象呢，血肉饱满，呼之欲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故事人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意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晋献公怀着忐忑之心问道：
7: 是卦若何？
0: 太史苏道：
7: 若以此卦试之，此其难成啊。
0: 晋献公道：
7: 请道其详。
0: 太史苏道：
7: 秦国在西，而有泽言，非和睦之兆，况归妹嫁娶之事，而朕变为离，其卦为魁，魁离皆非吉名，此今不可许。
0: 晋献公沉默良久道：
7: 占卦如

不是，寡人还想看一看卜如何说。复令郭衍占卜，郭衍得命，稍归卜之。上集太史苏道：“占卦在先，卦曰婚媾不利，岂能再卜？”金献公曰：“向者固云，从师不如从卜，卜既吉矣，又可为乎？吾闻禽兽帝命，其后将大，不可惧也。”遂许之。到了出嫁之日，晋献公问之群臣，孰可为应？周之乔出班奏曰：“百里奚不愿仕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曰：“可。”遂以百里奚为应。百里奚，宛人也，年三十余，娶妻杜氏，生一子，名孟明氏。奚家贫不得志，欲出游，又怕其妻子无依，踌躇不决。杜氏曰：“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屈居守妻子作困乎？岂能自己，勿相念也。”百里奚这才决计出游。将行之时，家中只有一只小公鸡。杜氏早已践行，临别，妻抱其子，牵袂而泣曰：“富贵勿相忘。”奚一步三回头，别妻而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见引，久之，穷困乞食于彘，时昔年四十矣。彘人有简书者，其其貌曰：“子非杞人也。”叩问其姓名，留之共饮，论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奚对答如流。简书叹曰：“以子之才而穷困至此，岂非命乎？”遂留奚于家，结为兄弟。简书长奚一岁，奚呼之为兄。简书一家贫，如今又增一口，生活更艰。奚万般无奈，为人饲牛，混口饭吃。忽闻公子无知，视其相公，玄榜招贤，须以应召，商之简书。简书曰：“贤君有子在外，吾之非分妾立，终必无成。”奚乃止。未几，又闻周天子之弟王子颓好牛，凡饲牛者皆获厚赏，乃辞简书入周。简书戒之曰：“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视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待吾料理完家事，即去洛州看您。”百里奚至州，夜见王子颓以饲牛之术尽，颓大喜，欲用为家臣，未及上任。简书至，须以之同见王子颓，归之于所。简书曰：“颓志大才疏，其所任用之人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不如去之。”奚心中尽管不乐，还是听从了简书的忠告，离洛州而返齐。行至途中，闻听于军玄榜招贤，百里奚对简书说道：“弟欲去虞国谋一差事，若何？”简书曰：“我有一友，名公之奇，曾为虞军之师，现为大夫。弟若想去，兄自当陪弟走上一遭。”百里奚大喜，遂与简书一道入虞。公之奇盛宴相款，并将他二人荐之虞军。虞军遂拜奚书为大夫，书坚辞不就，归之驿馆。奚则问简书，简书回道：“吾观虞君见小而自用，亦非有为之主。弟为贫而仕，再难阻弟。翌日若见访，当于送之明禄村。”送走了简书，百里奚一心事君，即虞君失国，奚周旋不舍，曰：“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但他万万没想到，忠来忠去，反成了薄姬的陪嫁之人，叹曰：“吾怀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斩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应，比于仆妾，辱没大也。”行至中途而逃，将去宋，道祖乃去楚，为野人所缚，疑为奸细，执而复之。奚曰：“我冤人也，出游列国数十载，今归之矣。”野人问：“汝有何能？”奚曰：“善饲牛。”野人视其父，使之饲牛，牛皆肥壮。野人大悦，献之于楚成王。成王召而问之，

0: 四牛有道乎？西对曰：有。楚成王问曰：道为何？西对曰：心与牛一。楚成王问曰：请道其详。西回曰：作为牧牛者，心要想牛所想，该进食的一定要让它按时进食，意识它的时候一定要爱惜它的体力，不能使它劳累。楚成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独牛也，可似于马，乃使驷马牧马于南海。闻听伯姬的洗车到来，其牧工早使人红毯铺地，自都城至驿站长30多里，迎亲的队伍更是庞大，仅乐手就有1000人，吹吹打打将伯姬迎进都城，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驰名疆场的老将，一个是娇滴滴的美娘，那一夜风流自不必说。到了翌日，其牧工查看应人，见有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怪而问之。公子至对曰：百里奚乃奚之故臣，于王虽于君，既留于晋，因周之乔相缠，以应人之身随新夫人入秦，不幸被他半路逃去。其牧工转而面向大夫公孙之问道：此乃晋人，必闻百里奚之名，他是何等样人？公孙之者，晋献公之叔祖也，力大无比，且熟读3分5典，不为晋用，愤而投秦，拜为大夫。见秦穆公相寻，慌忙应道：啊，百里奚贤人也。秦穆公道：何以见得？公孙之道：晋假道伐国，知于君不可见而不见，视其志，从于君于晋而亦不臣晋，视其忠，且此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秦穆公道：如此说来，秦等快将百里奚给寡人找来，寡人要大用之。公孙知道：找他也不难，臣听说他的老家在楚国晚，何不使人王楚访之？秦穆公道：善。遂遣使入楚，使者还报道：百里奚在南海，为楚成王牧马。秦穆公欲用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恐楚成王知其才而不给，就故意说他是一名不值钱的奴隶，愿用5张公羊皮赎回。事实百里奚已经是年过70，作为奴隶已无多大用处，就是有用处，楚成王也不会因为一个奴隶而驳秦穆公的面子，当即答应了下来。百里奚一进秦国，秦穆公就将他放出囚笼，促膝畅谈了3天，大赞之，非要为他为相不可。百里奚立辞，见简书以待之，秦穆公立马遣使去宋之明鲁村，把简书请来，拜为右庶长，百里奚则为左庶长。与简书同来的还有其子白义丙，亦拜为将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未及百里奚之妻携子孟明氏辗转来秦，与百里奚相认，秦穆公遂拜孟明氏为将。秦人奚起术，武艺超群，精通六韬，经公子至相见，亦拜为将军，与孟明氏、白乙丙一道统帅3军，专掌征伐之事。秦人谓之三帅。秦文有百里奚、简书，武有孟明氏、白乙丙和奚起术，同心辅佐秦穆公，国泰民安，拓地数百里，其国力与齐楚晋在伯仲之间。晋真正步入大国之列，乃是灭了虞国之后。灭虞灭国，使晋之疆土扩大了1倍，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为利姬愁眉苦脸，吃肉无味，睡觉不香，何也？若照利姬本意，要遣申生伐国，借国之手除掉申生，谁知被李克逮行，又一举成功，一时间无题目可作，乃赋予忧师相议，言李克为申生之父，与申生乃是一党，功高位重，我无意敌之，奈何呀？忧师曰： 窃窃诧异，荀息以一臂一马灭虞国二国，其志在李克之上，其功亦不在李克之下。若求荀息为西岐卓子之父，则可以敌李克有余呢。卓子者，西岐同父异母之弟，少姬所生也。立即转忧为喜道：“好计好计，贤弟快赶上姜太公了。”是日夜，立即侍寝，对晋献公格外温存。晋献公笑曰：“
2: 是不是有事求于寡人？”
0: 立即笑回道：“人都道聪明不过国君，这话啊一点都不假。”晋献公哈哈大笑道：“
2: 卿陪寡人已有十几个春秋了，你那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寡人还倒不知道吗？快说，卿有何事有求于寡人？”
0: 立即正色说道：“西岐已经十岁了，该给他找个老师了。”晋献公道：“
2: 这事卿不说，寡人都差点忘了，请说一说满朝大臣孰可为西岐师？”
0: 立即道：“大夫荀息。”晋献公道：“
2: 可。”
0: 立即道：“木一只羊是木，木两只羊也是木，干脆让他连卓子也教了吧。”晋献公又道了一声可。一日午后，又是来见立即，立即满脸兴奋地说：“老头子已允我了，此后无虑了。”优师道：“
2: 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有李克在朝，失之难矣。”
0: 立即道：“以贤弟之见，如何除去李克？”优师道：“
2: 不必除去李克。”
0: 立即道：“为甚呢？”优师道：“
2: 李克为人外强而忠，多顾虑，诚以利害动之，彼必持两端，然后可收而为我用。克好也，姐姐若能为我据阳高之位，帝持之以见李克，而以言叹之，其入则夫人之福矣，即使不入，我幽人以聊语为戏，何罪也？”
0: 立即道：“好。”
2: 乃代为幽师整治高阳美酒。幽师遣人面见李克：“大夫驱驰于国间，劳苦功高，师有一碑之献，愿荀贤邀大夫片刻之欢，如何？”
0: 李克一来心中高兴，二来因幽师乃晋献公身边红人，不加思索道：“
2: 可。”
0: 幽师得报，携高阳美酒至李克家。克与内子孟皆悉作为客。幽师拜而奉酒，李克连饮三杯，继而敬孟，孟亦连饮三杯，酒至半酣，幽师起而舞之，舞姿之优美，乃孟平生所未见。孟大喜，遂敬幽师三杯。幽师道：“
2: 承蒙大夫夫妇错爱，奴有新歌一首，愿为大夫夫妇歌之，不知当否？”
0: 孟当先说道：“
3: 可，但不知新歌何名啊？”
0: 幽师对曰：“
2: 名侠玉，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贵矣。”遂清了清嗓子，振喉而歌：“侠玉之呜呜兮，不如呜呜。众皆急于惋兮，亦都于哭。惋何容且貌兮，哭招抚科。抚科行疾兮，奈何哭何？”
0: 戈壁立刻笑问道：“
2: 何为惋？何为哭啊？”
0: 幽师对曰：“
2: 辟之于人，其母为夫人，其子将为君，根深枝茂，众鸟依托，所谓惋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傍，祸害将及，根摇叶落，鸟无所栖，其为哭矣。”
0: 言罢，拜谢而出。李克心中泱泱，无心饮酒，玄命彻宴，起身进入卧室，挑灯就寝，辗转床褥，不能成寐，暗自思道：“
2: 有时内外俱宠，出入宫禁，如同走大路一般。今日之歌，必非无味而发，彼欲言未尽，此天明当再问之。”
0: 哀至半夜，心中极不能忍，遂吩咐左右
2: 密唤幽师到此问话。
0: 幽师闻听李克有请，心中大喜，忙穿戴整齐，跟着来人直造李克寝所。李克召幽师坐于床间，以手扶膝膝，问曰：“
2: 刚才惋哭之说，吾已粗之，是不是说的屈卧呀？吾必有所闻，可与我详言，不可隐也。”
0: 幽师对曰：“就欲告之，
2: 因大夫乃屈我之父，故未敢直言，恐见怪耳。
0: 李克曰：“使我欲脱免祸之地，是如爱我也，何怪之有？”
2: 优师这才放下心来，俯首就枕畔，低语道：“
0: 君已许夫人杀世子而立西齐。”
2: 李克曰：“
0: 有可指乎？”
2: 优师对曰：“君夫人在君心中的地位为大夫所知也，梁武、东关武在君心中的地位已为大夫所知也。夫人主其内，梁武、东关武主其外，虽欲指得乎？”
0: 李克沉默不语，良久方道：“从君而杀世子，我不忍也。夫世子以抗君，我不愿也。中立而两无所诛，可以自托否？”
2: 优师对曰：“
0: 可。”
2: 说毕躬身而退。李克毫无睡意，坐以待旦，取往日所书之简释之，屈指恰是十年，叹曰：“
0: 卜筮之礼，何其神也！”
2: 遂造大夫辟正父之家，并去左右告之曰：“
0: 太祖师郭衍之言应于今矣。”
2: 辟正父曰：“
0: 何以告之？”
2: 李克曰：“
0: 夜来优师告我曰，君将杀世子而立西齐。”
2: 辟正父曰：“
0: 子何以答之？”
2: 李克曰：“
0: 我告以中立。”
2: 辟正父曰：“
0: 子之言如见火而加柴也，为子计，应装着不信乃言，彼见子不信，必计之而缓其谋。此乃多数世子之党，以固其位，然后寻机而进言，以夺君之意，成败犹未定。今日子中立，则世子孤矣，或可立而治也。”
2: 李克顿足曰：“
0: 惜哉惜哉，若早些与世子商之，或也许可止也。”
2: 说毕，别批正父归家，登车之时故意跌倒，遂假称足疾不复上朝，在家养病。消息传到优师耳中，忙去禀告利基：“
3: 姐姐，可贺可贺呀！”
2: 利基笑问道：“何事值得汝这么高兴啊？”
3: 优师道：“李克果不食言，故意跌伤，不复上朝。”
2: 利基道：“好好，姐这就放心大胆地干了。”
3: 是夜，利基枕着晋献公臂弯，私语道：“
2: 世子数次降兵，无往而不胜，威名日逐，然与臣妾有隙，久居屈卧不归，请君为妾召之，续以母子之情。君一旦有所不测，世子登位不至于亲亲相害也。”
3: 晋献公大悦，翌日便降旨一道，宣申生进宫。申生应召而至，拜见献公，问之曰：“君父召儿臣回来，有何见教？”
2: 晋献公回道：“
0: 夫人回心转意，甚是思念吾儿，吾儿切莫辜负夫人一片慈心，速取一香阁叩拜。”
2: 申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又有父命，焉能不去？
3: 立即见申生到来，不止嘘寒问暖，还问他如何降兵，如何治民，装出一副慈母之样。中午又设宴相款，晋献公闻之，满脸都是笑。他笑得有些早了，他因为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待到夜半方归，却见利基坐在床头，满目泪水，惊问道：“
0: 出什么事了？”
3: 利基被他这么一问，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2: 臣妾欲回世子之心，求主公召之，谁知他竟敢对臣妾无礼。”
3: 晋献公道：“
0: 他怎个对卿无礼？请卿言之。”
2: 利基道：“臣妾未回世子之心，嘘寒问暖，又留他午膳，饮至半酣。世子一脸淫邪的瞅着臣妾，戏之曰：‘我父老矣，夫人应该早做打算。’臣妾怒而不应。”世子又曰：“昔日我祖父驾崩，遂将我母江氏遗与我父。今我父年届六旬有余，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他若驾崩，必有所遗，非我而谁？”一边说，一边来拉臣妾之手，臣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明日臣妾约世子周游于蒲，君从台上观之，必有赌焉。”
3: 秦献公道：“
0: 好，就依爱卿之言。”
3: 吉明用过早膳，背着晋献公，立即用蜜蜂涂其发，而后召申生同游于蒲，因蜜蜂之故，蜂蝶纷纷，皆及于发。
2: 立即小声说道：“不知何故，我
3: 着头上，尽是蜂蝶，请世子为我驱之。
2: 申生应了一声，从后以袖回之。晋献公瞧在眼中，误以为申生有意调戏骊姬之事，怒发冲冠，正要遣武士去捉拿申生，骊姬狂奔而来，申生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骊姬奔到晋献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
3: 刚才这事君可见乎？
2: 晋献公一脸怒气道：申生果真是个畜生，寡人这就传旨斩之。
3: 骊姬慌忙跪了下去，叩头说道：世子乃臣妾所召，召之而又杀之，是臣妾杀世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且忍之。
2: 晋献公见骊姬为申生求情，所言也有一定道理，便赦了申生，但命他即刻出宫，返归娶我。他尽管赦了申生，心中这口怨气还在，遣一心腹大臣潜入曲沃，搜集申生之过。这大臣一遣，骊姬明知晋献公不会放过申生，但又怕夜长梦多又生一计，非要置申生于死地。刚巧晋献公要去狄桓巡视，要六七天的时间，骊姬忙遣使曲沃对申生说道：夫人说他昨日做了一梦，梦见我儿之母大冬天穿着破袄，面黄肌瘦地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我冷啊，我饿呀，是不是我儿好久没有祭祀先夫人了？
3: 申生慌忙谢罪，对使者说道：
2: 我明日便去祭祀先母。因晋献公之先祖曾都曲沃，其祖庙设在曲沃，故其将之庙亦在曲沃。翌日晨，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
3: 臣妾梦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
2: 晋献公曰：卿做得对，遂取酒欲饮之。
3: 骊姬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
2: 晋献公道：然。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骊姬也嚎啕大哭起来：
3: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2: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3: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2: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4: 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

0: 愿同八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22届文博会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火热，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海峡两岸同庆采花山节，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于以武会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4: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 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5: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4: TAU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 TAU 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6: TAU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TAU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4: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7: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8: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9: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10: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9: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11: 现在新质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12: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9: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1: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2: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4: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3: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5: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3: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6: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3: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7: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3: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8: 推出了3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2: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9: 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10: 然后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交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9: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11: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13: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14: 手机全程都录影了，对。

0: 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1: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 90% 来自中国制造商。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1: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3: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1: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4: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s.
5: Yeah,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4: Yep.
5: That was really cool.
6: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4: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1: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
4: I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se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5: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can do?
4: Yes.
1: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美元，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美元。
7: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1: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4: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the components that use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1: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十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
8: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 循着乡音

0: 唤醒，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12: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13: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哦，越来呀、越进步，越来呀、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14: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15: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11: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5: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16: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私人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私人有相关的熟悉。
5: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17: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
2: 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17: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
5: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1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3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虾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
3: 环球华人。
5: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3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2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8: 郑丽文4月访问了大陆，6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2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 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5: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19: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5: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20: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5: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 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

0: 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1: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0: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哦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 拿了零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两个零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两个零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零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0: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五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两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51%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两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0: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1: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0: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

0: 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2: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3: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3: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5: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3: 游客障碍可，
6: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3: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3: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4: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3: 游客邢斌：
7: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3: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8: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 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9: 这个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于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3: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10: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1: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 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10: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0: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1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 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3: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

0: 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1: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2: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影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记忆随花绽放。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

0: 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不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 宾馆

0: 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1: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0: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2: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0: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三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3: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4: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4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5: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6: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 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7: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0: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 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百语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扶烧成果发布会。
1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1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遗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街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过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准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 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13: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4: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5: 我们砥砺前行。
1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从春秋战国的孔子、墨子到宋代的苏轼，生姜对于养生的益处早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就被不断验证和应用了。这种外表金黄、味辛性温的植物，不仅满足了古人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无数人延年益寿的法宝。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适宜多食用一些生姜？生姜又有着哪些药用价值呢？
2: 虽然生姜有诸多的妙用，但是孔子也说了，生姜不能多食。这就告诉我们说，吃生姜的时候，它是要有一定的度，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节律。那么从度上来说，生姜不可多食。那么从节律上来说，我们都听说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为什么夏天很炎热，我们还要吃姜呢？这是由于夏天炎热，人们出汗很多，人体内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夏天我们经常吹空调，身体呢也会受寒。那么过多的寒在体内就会伤阳气，因此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姜，防止阳气的耗散。那么从一天当中来说，是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吃姜对人体来说比较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上床萝卜下床姜，说的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自然界阳气开始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姜有助于振奋阳气，帮助脾胃的功能增加，所以呢，吃姜最好在早晨来吃比较好。那么吃姜又有哪些禁忌呢？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我们先来看一年之际的时候，为什么秋不食姜？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干燥，而姜呢本身辛温燥烈，所以秋天的时候如果吃姜，就会伤人体的津液，使秋燥对人体的伤害更加加重。所以呢，秋天食姜呢，就类似于砒霜一样，会对人有伤害作用。那么一日当中，我们为什么夜不食姜呢？因为晚上的时候阳气开始收藏了，而我们吃姜呢，它是辛辣刺激的，会振奋我们的精神。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姜太多，这样呢就会让你精神过于振奋而睡眠欠佳。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晚上都不能吃姜，因为有些人阳气虚，在晚上阳气虚的时候，你给他吃点姜补助他的阳气，会帮助他的阳气潜藏。因此呢，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除了要因时制宜之外，还要注意因人制宜。 这样呢才能恰到好处的来使用生姜。姜呢在使用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它有四兄弟，也就是说姜我们要分生姜、干姜、泡姜和味姜四种来使用。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在使用姜的时候不注重细节，同样也不能很好的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姜。生姜刚才提到了，它的特点是辛温走散，我们中医描述成叫走而不熟。它比较鲜嫩，比较多汁，辛辣味呢相对弱一点，因此呢像平常我们做菜的时候调味，或者风寒感冒轻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姜。而干姜呢，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了，它是把生姜去掉杂质，浸泡洗净，然后润透之后把它切块或者切片晒干而得。因此呢，干姜它的温中的效果会明显增加。干姜能够温胃散寒，是呕家之圣药，所以胃寒恶心呕吐，我们要记着用干姜。相传清代的一位医家叫吴鞠通，他外出出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村妇晕倒在路边，面色苍白，四肢厥冷。他过去一看，老人是阳气虚，有点虚阳外越、亡阳的表现，因此呢他就把随身带的干姜煮了煮，让老妇喝下去。不一会儿呢，老妇就慢慢苏醒了，冰冷的四肢呢也开始回温了。旁边围观的人非常惊讶，问吴鞠通说，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把这位老妇人抢救过来了呢？他说，不过一味干姜罢了。这里边就说到的是干姜具有回阳救逆的效果。还有一种姜我们叫做泡姜。什么叫泡姜呢？在中华药典中记载了，泡姜呢是照烫法把姜泡制成起泡而得到的。这个泡姜跟干姜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增加了收敛之效。所以说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泡姜，哎，把它研成粉敷在肚脐上，可以起到温中止泻的效果。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味姜。全国中药炮制规范记载的味姜，就是把姜放在无烟的炉火上味至半熟而得，或者呢把姜包在几层潮湿的草纸里边放在炉火台上，或者呢把它放在了炉火灰当中。这样呢，当这个草纸都糊了，我们把这个半熟的姜取出来，把它切成块或者切成片，这样呢就会得到味姜。味姜的作用呢主要是增加了它的温胃止呕的效果。如果你有脾胃不和、恶心呕吐，我们可以用味姜五克、甘草十五克煎汤来饮用，可以治疗脾胃不和、恶心呕吐、反酸等症。
1: 大蒜是我们常见的调味蔬菜，通常由多数肉质瓣状的小鳞茎紧密排列而成，外面有数层白色或紫色的膜质外皮包裹。它虽然并非原产于中国，但却以其独到的风味成为了我们厨房烹饪的心头之好。不仅如此，大蒜又因其多种药理作用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保健食材。那么大蒜究竟有着哪些药用价值？这个活跃于厨房的食材在历史上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养生食品的呢？
2: 在厨房里边，我们常常用到姜和蒜。俗话说，用好蒜和姜，生活不忙慌。虽然它们外形不一样，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功效，都是有辛辣味，能散寒。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解了姜的妙用和姜的四兄弟。那么蒜又有哪些妙用？它又有几个兄弟呢？下面 我们就走进厨房来看一看大蒜的妙用。早在60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开始种植大蒜，他们发现大蒜有辟邪杀虫的效果，而且大蒜呢代表着力量，因此呢他们在身上涂抹上大蒜汁儿，或者在出生的婴儿上涂上大蒜汁儿，目的呢是辟邪杀虫。同时呢他们会把大蒜挂在脖子上，或者摆放在屋子里边来顶礼膜拜。俗话说大蒜是个宝，治病不可少。我国开始用大蒜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传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他带的一些人马被匈奴困在了当地，由于没有食物可吃，他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搜寻食物，结果搜遍了全山而所求无果。但是呢他们发现他们居住的屋室周边有一个叫做胡草的植物，他们由于太饥饿了又没有食物可吃，因此呢张骞就说，与其在这里挨饿等死，我们还不如先尝一尝这个胡草。于是呢他就带头开始吃起了胡草。大家看到张骞吃了胡草，都纷纷拽了一些胡草也吃起来，虽然味道很辛辣，但是他们由于实在是饥饿难耐了，都强忍着吃了下去。神奇的是到了第二天，有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水肿减轻了，腹泻也好转了，因此呢人们都觉得这个胡草有非常神奇的疗效。在被困在匈奴的十几年里，张骞都随身带着胡草，时常会吃一些。到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国的时候也不忘带了胡草的种子献给皇帝，这便是大蒜的传说。蒜在我国实际上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大蒜，我国本土也有一种称作卵蒜的植物，为了与大蒜相区别就称作了小蒜。特点是只有一个鳞茎，而大蒜呢它是有多个鳞茎包裹在一起，虽然外观的叶子长得一样，但是它们的鳞茎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是多个瓣攒聚在一起的，所以呢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象征。这也是西方为什么把大蒜啊挂在脖子上，挂在屋顶上来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西方医学史上很多名人都非常重视大蒜的药用价值，希波克拉底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希波克拉底又是何许人也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在一生当中就非常重视大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由于药品缺乏，所以英国人呢就把大蒜捣成汁儿，涂在伤员的伤口上，代替抗生素来治疗疾病。因此呢大蒜汁儿又被称为潘尼西林，也就是我们说的青霉素。而在我国大蒜治疗疾病典故也是数不胜数的。传说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有一次被孟获诱至屠龙洞，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山岚瘴气，特别还有很多毒蛇出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位老者，这个老者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救命的道路。他说在这个地方向西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万安隐者，他住的这个草堂周围有一种植物叫做九叶云香，如果你摘一片叶子含在嘴里，就可以避免山岚瘴气，可以避除疫痢之气。诸葛亮呢按照他的指示一路向西走到了这个万安隐者所住的草堂前，发现了九叶云香，于是呢 他就让将士们口里含着这个九叶云香，然后呢，将士们都完全好了。这个所谓的九叶云香，实际上呢，就是大蒜。大蒜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以紫皮蒜为佳。我们古人认为大蒜辛温有小毒，它能够辛温散寒，治疗恶寒发热、头痛和鼻塞。那么现代我们用大蒜主要有哪些作用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蒜的解毒杀虫的效用。大蒜里边主要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杀死细菌、霉菌和寄生虫，因此对于各种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生吃大蒜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所以老百姓常说，只要三瓣蒜，立即好一半。就是说，大蒜所含的大蒜素对于肠炎痢疾有很好的食疗的价值。大蒜呢，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现代研究发现，大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于维生素缺乏的眼病效果非常好，对于咽酸缺乏的燥皮病也有很好的食疗的作用。大蒜第三个保健作用就是它的抗癌效果了。经常吃大蒜对于预防癌症的发病率有不错的效果。特别是呢，大蒜对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泌尿生殖系统的癌症都有一定的预防和保健作用。大蒜第四个作用就表现在对于心血管的疾病方面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因为在大蒜里边它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对于冠心病的病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0: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姜和大蒜的食疗养生价值呢，我们在上半段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岁月沉香，时光静静流转，总有些珍贵的事物被时间温润，抵挡出属于自己的香醇滋味。我对桑葚的记忆停留在儿时唇齿被染成紫色的春天里，稀疏的记忆中好像红色的果子更酸一些，却更受欢迎，黑色的很常见，好像还有白色的，已经记不清什么味道，似乎从来没把桑葚当成水果。长大后走出了那个村庄，渐渐忘却了儿时爬过的那棵老树，即便它可能还静静立在村头小路的拐角处，每年花开，果子落了一地。然而古人却远比我珍视它。说文解字说，若因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命，桑乃蚕所食叶之神木，故将木于若下而别之。古人称桑之功最神，在人滋用尤多，为鸡兴之精。本草纲目说，桑葚单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气血，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多收爆肝为末，逆顽日服。诚然，不老从来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单从

梁至尝完后加入甜酒曲，一般一碗酒曲可酿3至5斤米饭。装坛封口，置于30多度的室温下，时光的悠扬旋律开始轻柔奏响。《本草纲目》说的桑葚蜜丸的做法，是常年服食桑葚的绝佳方式。桑葚夏初结果，果期短暂，果实采摘后晾干封存，可经年无恙。古人偏爱炼制丹、丸，医者重，道家亦重。我们常说的水蜜丸、大米丸，便是常见的丹丸种类。至于黑芝麻丸、六味地黄丸、安宫牛黄丸等，如今几乎妇孺皆知了。做上好的桑葚蜜丸，需要碾制上好的桑葚粉。桑葚含有大量的果糖成分，即便暴晒数日，也很难直接碾碎。理想的做法是用盐炒的方式，把干桑葚炒焦，再经过药碾、捣药杵轮番上阵，过筛，精细的桑葚粉便好了。炼蜜是制作蜜丸的关键，将上好的蜂蜜入锅，细火炼制。炼蜜能去除蜂蜜的水分、杂质和蛋白酶等，便于长期储存，同时可增强蜂蜜粘稠性，便于为药粉固形。将蜂蜜炼制浓稠可挂齐，按桑葚粉和蜂蜜1:1至1.5:1的比例，趁热充分和匀，揉成软硬适中可随意捏塑的蜜团，再分别团成豆粒大小的蜜丸，适当晾凉便可密封保存，经常服食，滋阴养荣。

经过三四日的时光滋养，桑葚的精华与酒酿完美融合，塑造了极佳的口感和风味。起风、开坛，果香与酒香的馥郁芬芳扑面而来。吃酒酿，品浊酒，沉醉其中，是古老的醇美，是微醺的舒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像自己

0: 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您解读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是刘红。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2: 我的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得不得了。这个
13: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也挠着挠着痒痒，挠半截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11: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14: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11: 啊，是，
14: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11: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14: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他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你看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啊，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11: 对，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14: 他肯定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形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15: 嗯，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14: 啊，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也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呢、看东西成双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15: 这样
14: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15: 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14: 对、
15: 赶紧先去医院。
14: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15: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14: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而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去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15: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他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14: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15: 其他的
14: 伴随症状。
15: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14: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对，一个是脑子出问题、第二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你比如说脊髓、
15: 功能就丧失了、
14: 对啊，你比如说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舒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出这种情况
15: 绷着那样，
14: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赶快就医，这种情况
15: 这也耽误不得、
14: 对
15: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14: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你或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是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15: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就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14: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期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15: 说清时间，
14: 说清时间、这个时间呢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期病，比如说脑血管病， 就是突然发病，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儿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进性起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这是亚进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

0: 起病，这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
1: 嗯，
0: 手稍微有一点没劲儿，你根本就不在意。
1: 对，
0: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绞指甲都绞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1: 嗯，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0: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前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粒这疾病，所以他每一个病呢，他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他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他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说细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他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1: 哎，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吗？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0: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说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1: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0: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1: 哦，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0: 不是，先敲了以后，它震动以后，我们把那个就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来看它。
1: 那就是感觉麻呀。
0: 对，麻木，那个麻木就说明你这个音叉震动就正常，说明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1: 哦，
0: 那个、
1: 这样啊、哦。
0: 对，
1: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0: 反射
1: 。
0: 对，一敲反射、
1: 啊，
0: 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元有问题，
1: 强烈也不行。
0: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都是减弱或消失。
1: 哦，这样啊。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2: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1: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0: 这个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递质出了问题。
1: 嗯，
0: 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

0: 性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就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1: 嗯，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它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0: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说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下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机，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1: 哪个危哪个
0: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1: 危险的征象。
0: 对，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危象。那个危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导致这种情况。
1: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0: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1: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0: 外干预的这个、
1: 哎
0: 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中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0: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秀比司地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胰腺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他呢给了药以后呢，他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他呢根本的免疫他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来治疗，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1: 还是调节免疫
0: 功
1: 能，
0: 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1: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差不多，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1: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0: 对。
1: 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 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0: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可
1: 没那么邪乎，
0: 没有那么邪乎、
1: 哎。
0: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1: 比他邪乎，
0: 对，比他邪乎。比如基因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轮椅了。
1: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
0: 能
1: 治吗？
0: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常常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1: 胳膊上
0: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1: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0: 对，
1: 取多
0: 大？取黄豆大那么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点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1: 嘎噔一下。
0: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比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1: 这倒是一点点嘛、
0: 对，一点点。
1: 嗯，
0: 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1: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非常薄啊，
1: 嗯，
0: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片子。
1: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0: 切几百片没问题。
1: 哎呀妈呀！
0: 它切的非常的薄，
1: 嗯，
0: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
1: 嗯，
0: 比如我们常见的 H1 染色啊，
1: 嗯，
0: 还有 MGT 染色呀、啊，还有就是一些酶序染色、免疫组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我们一看。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
1: 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0: 对，
1: 它
0: 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1: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0: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
1: 目前就是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0: 挺多的，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1: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0: 对，它那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1: 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0: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那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去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1: 在哪儿？
0: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个
1: 神经，
0: 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1: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0: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1: 这样哈，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0: 就是、对，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0: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就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就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比如他有的人生二胎啊，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1: 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对，这种情况。
1: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 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0: 是
1: 透明的？
0: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就是像的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1: 哦，
0: 那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1: 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0: 一簇？
1: 一簇。
0: 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就是有髓神经纤维。就是里边是就是一束一束的这种神经，
1: 有点像电线，
0: 像光缆。
1: 光缆。
0: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些神经纤维。
1: 其实听您说啊，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胜教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有的词不用读全文，只是词牌名就已经够醉人的了。今天要和您说的《长相思》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自古曾有过数首经典的《长相思》，比如诗仙李白、诗王白居易、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燕姬道、欧阳修、陆游、冯延巳、林逋等都有以此命名的佳作，但是宋以后几百年间要找一首能与他们的作品相媲美的《长相思》太难了。好在到了清朝，有一位纳兰性德，这位清朝的翩翩贵公子给宋以后的词坛带来了阵阵涟漪。无论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还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都是惊艳世人之作。而来自纳兰性德的《长相思》，也是文坛最后一篇拿得出手的《长相思》，足以媲美宋词之作。全词仅两句，名字美，开篇美，结尾更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清康熙21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2月15日，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长相思作于出关前后之途中。纳兰性德出关时冰雪未消，又离开了京城千山万水，对于生于关内长于京城的贵公子纳兰性德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寞，不由得异常思念亲人朋友，于是有感而发，填下这首《长相思》。词的上片开篇就是惊艳之语，词人叠用两个一程，突出长路漫漫之感。这句是化用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李煜只用了山的意象，而纳兰性德再加上了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一路向山海关出发。全词最美的是上片最后五个字，历来备受名家推崇，夜深千帐灯，写的是帐篷里将士们点起的烛灯，千顶帐篷在塞外，形成了一幅特别的画面。词人的视角高远，帐内烛光闪闪，每一盏烛光下都是一颗思归的心。后世学者评价这五个字，写出了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高远意境。词的下片写塞外的风雪，上片中山水一程是空间的跨度，而下片的风一更雪一更则是时间的维度。风雪声惊扰了征人的梦，词人用聒碎的动词来形容凄美异常。最后一句也是高明之语，由眼前的风雪笔锋一转，想起家乡的宁静，那里没有这样恼人的声响，身未动，心已归。全词语言质朴，意境高妙，眼前的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而心中的故园无此声是婉约动人的，两相对比下是词人细腻思归的心。很多人觉得这首清朝的《长相思》，哪怕是拿去与宋词经典相比，都毫不逊色。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时代。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唐朝四大才女鱼玄机、李冶、薛涛、刘彩春。那这四位唐朝女诗人啊，无一不是才华出众，天赋异禀，她们本该呢有更好的人生和更大的名望，然而她们所秉持的性情呢，或者是洒脱，或者是纯真啊，都无法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下存活。她们的生命之花也曾绽放的热烈，最终呢却都凋谢的无声而且孤寂。那唐代呢，无疑是人才辈出的朝代，文学的兴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崇文之风，让大唐盛世时期的文化基因影响了千年。其实正如我们说的唐宋八大家一样，其实这个时期啊，英才非常的多啊，精英成群，才女其实也是，不只是这四位。那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秉天地之灵秀的杜秋娘。杜秋娘呢，本名是杜仲阳，以表字秋娘闻名于世。正史中啊，关于秋娘的这个记载啊，极为的这个简略。从现有的资料中呢，我们可以得知她出生在润州，本来呢是一个寒门女子，年仅15岁的时候就被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啊买入了府中，成了一名歌舞伎。那杜秋娘冰雪聪明，学东西特别的快，入府没有多久便歌舞娴熟，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杜秋娘。
3: 杜秋娘原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人，江南女子的秀丽与文采在她身上尽数体现。杜秋娘从小就能歌善舞，少女时做了歌妓，会写诗填词，15岁时就很是出名。镇海节度使李琦以重金将他买入府中为歌妓。在一次为主人献舞时，杜秋娘唱了自写自谱的曲《金缕衣》，一曲听罢，李琦对她刮目相看，大为欣赏，随后把她收为侍妾。唐德宗驾崩，李诵继位为顺宗，在位仅8个月就禅位给儿子李纯，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唐宪宗试图削减节度使的权力，李琦不满，起兵造反失败，在战乱中被杀身亡。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宫中为奴，因善歌舞，成为了宫廷里的歌舞伎。有一次，杜秋娘为宪宗表演了《金缕衣》，宪宗被深深的感染，两人马上陷入爱河，杜秋娘被封为秋妃。杜秋娘不仅是宪宗的爱妃，还是他的机要秘书。杜秋娘以女人的柔情和宽容，弥补了宪宗年轻气盛、性情浮躁的缺点。宪宗常常与他讨论治国大事，二人过了10几年同心协力的日子。不料元和15年，宪宗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宫中，有人传言是内侍弘治蓄意谋事，但当时宦官专权，此事不了了之。24岁的太子李恒嗣位为唐穆宗。李恒好色荒淫，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满30岁一命呜呼。15岁的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他只知道打猎游玩，不理国事，不久又在宫中被刺身亡。杜秋娘眼见三位帝王连续暴死，必为宦官所噬，于是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决心除掉宦官王守成。岂知宦官的耳目众多，计划被宦官王守成所知，结果是宋申锡折为江州司马，而杜秋娘也被削籍为民，赐归故乡。
1: 那真实的历史呢，远比小说更精彩。这个论断呢，用在杜秋娘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作为寒门女子，她一生中曾经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第一首让她成为藩帅的宠妾，第二首呢，则让她成为皇帝的宠妃，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传奇了。那杜秋娘呢，并不满足于歌姬的身份，为了取悦李琦，她自写自谱了一首《金缕衣》的诗，并且配以曼妙的舞姿，唱给主人听，一时间艳惊四座。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金缕衣》。
4: 《金缕衣》，唐·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是用金丝编织的衣服，极为名贵，但诗中却劝人不要珍爱金缕衣，而要惜取少年时光。诗中将少年时光比喻为盛开的花朵，要在其最鲜艳的时刻摘下来欣赏，不要等待鲜花凋零之时，只有干枯的花枝供人嗟叹。
1: 那这首诗啊，多被解读为要珍惜光阴，不要虚度年华。在汉乐府诗中就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这首歌李琦呢，常让侍妾在酒宴上演唱，华灯初上，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最让人感慨时光流逝，良宵苦短。李琦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啊，应该并非取其少壮努力之意，而应该是感叹年华易逝，应该及时行乐。那在旁人听来，这是一首含义深远的爱情诗，意在劝喻人们要及时摘取爱情的果实，不能只被富贵荣华所蒙蔽了内心。但是呢，在李琦听来，却是在启示他要及时的建功立业。那李琦之所以做这样的想法，在于他的地位和志向。随着权势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李琦开始做起了皇帝梦。所以在他听来，《金缕衣》好比一首励志诗，鼓励他尽快去实现梦想。那一想到此，李琦呢不禁心潮澎湃。此时呢，再细看杜秋娘，便愈发的觉得她美艳动人。很快，李琦呢将杜秋娘呢纳为侍妾，对她异常的宠爱，而且经常命她咏唱《金缕衣》。数年以后，李琦举兵造反，然而起事没多久，便被朝廷的军队所击败了，最终呢被手下的将领逮捕以后送往长安，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起被腰斩了。李琦伏法之后，他的家被抄没了，杜秋娘呢则以叛臣眷属的身份被没入宫廷，在内教坊仍然当歌舞伎。说来也巧啊，唐宪宗呢偶然看到了金缕衣以后赞叹不止，在得知他出自杜秋娘之手后，兴致大起之余，便把他召进了宫中，命他呢依照金缕衣的韵重填一首诗，并且唱给他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重新填的金缕衣。
4: 重填金缕衣，唐·杜秋娘。秋风瑟瑟拂罗衣，长忆江南水暖时。花谢花开原底事，新梅重绽最高枝。诗的大意是，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是恒古不变的道理，又何必因此而愁眉不展呢？等到寒冬时节一来临，芬芳四溢的梅花又会绽放在枝头。
1: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身贫寒、堕入风尘的女子写出来的诗词，她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她确实因为这首诗再次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宠爱，这个男人权倾天下，将她视作珍宝，还和她讨论国家大事。杜秋娘的似水柔情呢，很好地弥补了唐宪宗浮躁狂傲的性格缺陷，两个人度过了十几年比翼双飞的幸福时光。唐宪宗呢是中唐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啊，但是呢他年轻气盛，脾气呢也比较浮躁，年纪略长的这个杜秋娘就以温柔和宽容呢融化了唐宪宗的棱角，两个人琴瑟和鸣，相亲相敬，一起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可以说唐宪宗所缔造的元和中兴 也有杜秋娘的默默努力。但是啊，好景不长，公元820年，正当壮年的唐宪宗却突然暴毙，年仅43岁。太子李恒呢，即位为唐穆宗以后，匆匆数年又突然驾崩，仅仅只当了五年皇帝，死的时候还不满29岁。那这时候的杜秋娘已经成了皇子李凑的父母了。唐穆宗死后，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15岁的他呢，当了皇帝才两年就被宦官所弑杀了。在深宫之中的杜秋娘啊，接连看到三个皇帝暴死，她深切地感受到宦官为祸的惨烈。那杜秋娘早已不再是那个只善歌舞不通世事的少女了，爹经忧患，屡遭变故的她变得机敏而且缜密。她在筹划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杜秋娘呢和宰相宋申熙密谋，要除掉大宦官王守成，立张王李凑为帝。但是宦官爪牙太多了，计划失败，张王被废为庶民，杜秋娘也被遣散回乡。晚唐诗人杜牧经过金陵的时候，有感于杜秋娘的年老贫困，做了杜秋娘诗。这首诗呢叙述了杜秋娘一生的坎坷命运，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抒发了诗人对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感叹。好，我们来欣赏杜牧的《杜秋娘诗》。
2: 《杜秋娘诗》节选，唐·杜牧。碧霁白首畔，秋意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杨柳垂。怜居见天子，盼免独依依。娇碧悬锦幕，净莲盘娇痴。低环任新宠，遥鸟复容颐。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今阶露新重，痕年只消吹。梅台加成露，南苑燕初飞。红粉雨林帐，独次辟邪旗。归来主抱胎，艳遇不能移。闲池生日庆，铜雀分香杯。雷音后车远，试望落花时。燕眉得皇子，壮发绿蕊蕊。画堂受父母，天人亲捧持。虎鲸珠落宝，金盘西镇围。长阳射熊皮，五丈弄雅衣。剑抛竹马锯，烧出舞鸡旗。盏盏整官佩，试验坐瑶池。眉宇眼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同偶人，江冲知自欺。王忧毛土消，秋放故乡归。归冷拂斗棘，回首上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石臼立，立发已如丝。却换吴江渡，周人哪得知。归来似林改，茂苑草霏霏。倾斜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眼素，夜借邻人机。
4: 杜秋娘诗节选，白话文大意。刘碧白首叛乱，杜秋红泪双滋。离去落日映照吴江渡，来到绿杨垂拂灞水旁。宫女们手拉手堂上拜帝王，唯有杜秋引得天子频顾望。椒房悬垂锦幕，妆帘

0: 杜秋独次避邪旗，出游归来烹爆胎，宝石已不觉甘饴。日出闲池普天同庆，分香铜雀鸡妾伤悲。雷声车后已远去，往事犹如落花飞。神佑帝王得皇子，泼发覆额绿蕊蕊。传命杜秋任父母，天人由他亲扶持。虎鲸珍珠逢坠襁褓，金盘西坠镇压帷帐。皇帝徜徉射熊皮，五脏逗弄生雅衣。长大不再戏竹马，斗鸡本领渐称奇。官帽高高玉佩旗，后宫试宴在瑶池。眉目之间宛如画，神采焕发映朝晖。一朝祸起同偶人，元婴尽知将冲期。张王幽禁封号消，杜秋被放归故里。高堂瓦脊皆星斗，回头遥望行不迟。经历四朝三十载，似梦复又一世飞。还识潼关当年立，老吏白发已如丝。来到吴江换渡船，船翁哪知这经历。故乡四邻已改易，家园唯有荒草剩。血泪挥洒去不尽，仰天叹息向谁知。一匹白绡制寒衣，深夜借用邻人机。
1: 很长的一首诗哈，作者呢刻画出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形象。在山清水秀的镇江，有一位女子天生丽质，她就是杜秋娘。那唐代诗人张祜呢，在《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中写道：“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婢，也得相如第一词。”那杜牧在这首诗中在有限的这个篇幅当中，腾出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杜秋娘这个中心人物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精心安排，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在细心而集中的刻画中，杜秋娘这个形象呢，血肉饱满，呼之欲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故事人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

0: 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6爻。晋献公怀着忐忑之心问道：
2: 是卦若何？
1: 太史苏道：
2: 若以此卦试之，此期难成啊。
1: 晋献公道：
2: 请道其详。
1: 太史苏道：秦国在西，而有则言，非和睦之兆，况归妹嫁娶之事，而朕变为离，其卦为魁，魁离皆非吉名，此亲不可许。 晋献公沉默良久道：
2: 占卦如是，寡人还想看一看卜如何说。
1: 复令郭衍占卜，郭衍得命，稍归卜之，上吉。太史苏道：
2: 占卦在先，卦曰婚媾不利，岂能再卜？
1: 晋献公曰：
2: 相者故云，从师不如从卜，卜既吉矣，又可为乎？吾闻秦受帝命，其后将大，不可拒也。
1: 遂许之。到了出嫁之日，晋献公问之群臣，孰可为应？周之乔出班奏曰：
2: 百里奚不愿仕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
1: 晋献公曰：
2: 可。
1: 遂以百里奚为应。百里奚，宛人也，年30余，娶妻杜氏，生一子，名孟明氏。奚家贫不得志，欲出游，又怕其妻子无依，踌躇不决。杜氏曰：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屈居守妻子作困乎？妻能自己，勿相念也。百里奚这才决计出游。将行之时，家中只有一只小公鸡。杜氏载以饯行，临别妻抱其子牵袂而泣曰：富贵勿相忘。奚一步三回头别妻而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见引，久之穷困乞食于志，时昔年40矣。志人有简书者，其其貌曰：子非乞人也。叩问其姓名，留之共饮，论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奚对答如流。简书叹曰：
2: 以子之才而穷困至此，岂非命乎？
1: 遂留奚于家，结为兄弟。简书长奚1岁，奚呼之为兄。简书一家贫，如今又增一口，生活更艰。奚万般无奈，为人似牛，混口饭吃。忽闻公子无知是齐襄公，悬榜招贤，须以应召，商之简书。简书曰：
2: 贤君有子在外，

0: 之非愤切力，终必无成。昔乃止。未及又闻周天子之弟王子颓好牛，凡四牛者皆获后赏，乃辞简书入周。简书戒之曰：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视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待吾料理完家事，即去洛州看你。百里奚至州，夜见王子颓以四牛之数进，颓大喜，欲用为家臣，未及上任。简书至，须以之同见王子颓，归之于所。简书曰：颓志大才疏，其所任用之人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不如去之。昔心中尽管不乐，还是听从了简书的忠告，离洛州而返齐。行至途中，闻听于军悬榜招贤，百里奚对简书说道：弟欲去虞国谋一差事，若何？简书曰：我有一友，名公之奇，曾为虞军之师，现为大夫，弟若想去，兄自当陪弟走上一遭。百里奚大喜，遂与简书一道入虞。公之奇盛宴相款，并将他二人荐之于军。于军遂拜奚书为大夫，书坚辞不就，归之驿馆。奚则问简书，简书回道：吾观于军见小而自用，亦非有为之主，弟为贫而仕，再难阻弟。翌日若见访，当于送之明禄村。送走了简书，百里奚一心事君，即于军失国，奚周旋不舍，曰：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但他万万没想到，忠来忠去反成了薄姬的陪嫁之人，叹曰：吾怀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斩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应，比于仆妾辱没大也。行至中途而逃，将去宋，道祖乃去楚，为野人所缚，疑为奸细，直而复之。奚曰：我冤人也，楚游列国数十载，今归之矣。野人问：汝有何能？奚曰：善似牛。野人视其腹，使之似牛，牛皆肥壮。野人大悦，献之于楚成王。成王召而问之：似牛有道乎？奚对曰：有。楚成王问曰：道为何？奚对曰：心与牛一。楚成王问曰：请道其详。奚回曰：作为牧牛者，心要想牛所想，该进食的一定要让它按时进食，意识它的时候一定要爱惜它的体力，不能使它劳累。楚成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独牛也，可似于马。乃使驷马牧马于南海，闻听薄姬的洗车到来，其牧工早使人红毯铺地，自都城至驿站长30多里，迎亲的队伍更是庞大，仅乐手就有1000人，吹吹打打将薄姬迎进都城，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驰名疆场的老将，一个是娇滴滴的美娘，那一夜风流自不必说。到了翌日，其牧工查看应人，见有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怪而问之。公子至对曰：百里奚乃奚之故臣，于王虽于君寄留于晋，因周之桥相缠，以应人之身随新夫人入秦，不幸被他半路逃去。秦穆公转而面向大夫公孙之问道：此乃晋人，必闻百里奚之名，他是何等样人？公孙之者，晋献公之叔祖也，力大无比，且熟读3分5典，不为晋用，愤而投秦，拜为大夫。见秦穆公相寻，慌忙应道：啊，百里奚贤人也。秦穆公道：何以见得？公孙之道：晋假道伐国，知于君不可见而不见，视其智，从于君于晋而亦不臣晋，视其忠，且此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秦穆公道：如此说来，秦等快将百里奚给寡人找来，寡人要大用之。公孙之道： 找他也不难。陈听说他的老家在楚国宛，何不使人王楚访之？其木公道：“善。”遂遣使入楚。使者还报道：“百里奚在南海，为楚成王牧马。”其木公欲用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恐楚成王知其才而不给，就故意说他是一名不值钱的奴隶，愿用五张公羊皮赎回。事实百里奚已经是年过七十，作为奴隶已无多大用处，就是有用处，楚成王也不会因为一个奴隶而驳秦穆公的面子，当即答应了下来。百里奚一进秦国，秦穆公就将他放出囚笼，促膝畅谈了三天，大赞之，非要为他为相不可。百里奚立辞，见简书以待之。秦穆公立马遣使去送至明武村，把简书请来，拜为右庶长，百里奚则为左庶长。与简书同来的还有其子白义丙，亦拜为将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未及百里奚之妻携子孟明氏辗转来秦，与百里奚相认。秦穆公遂拜孟明氏为将。秦人奚起术，武艺超群，精通六韬。经公子智相见，亦拜为将军，与孟明氏、白乙丙一道统帅三军，专掌征伐之事。秦人谓之三帅。秦文有百里奚、简书，武有孟明氏、白乙丙和奚起术。同心辅佐秦穆公，国泰民安，拓地数百里，其国力与齐楚晋在伯仲之间。晋真正步入大国之列，乃是灭了虞国之后。灭虞灭国，使晋之疆土扩大了一倍，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为利姬愁眉苦脸，吃肉无味，睡觉不香，何也？若照利姬本意，要遣申生伐国，借国之手除掉申生，谁知被李克带行，又一举成功，一时间无题目可作，乃赋予忧师相议，言李克为申生之父，与申生乃是义党，功高位重，我无意敌之，奈何呀？忧师曰：切切诧异，荀息以一臂一马灭虞国二国，其志在李克之上，其功亦不在李克之下，若求荀息为奚其卓子之父，则可以敌李克有余呢。卓子者，奚其同父异母之弟，少姬所生也。立姬转忧为喜道：
2: 好计好计，先帝快看上姜太公了。
0: 是日夜，立即侍寝，对晋献公格外温存。晋献公笑曰：
3: 是不是有事求于寡人？
0: 立即笑回道：
2: 人都道聪明不过国君，这话啊一点都不假。晋献公哈哈大笑道：
3: 钦陪寡人已有十几个春秋了，你那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寡人还倒不知道吗？快说，钦有何事有求于寡人？
0: 立即正色说道：
2: 奚齐已经十岁了，该给他找个老师了。
0: 晋献公道：
3: 这事请不说，寡人都差点忘了，请说一说，满朝大臣孰可为奚齐师？
0: 立即道：
2: 大夫荀息。
0: 晋献公道：
3: 可。
0: 立即道：
2: 牧一只羊是牧，牧两只羊也是牧，干脆让他连镯子也交了吧。
0: 晋献公又道了一声可。一日午后，又是来见立即，立即满脸兴奋地说：
2: 老头子已允我了，此后无虑了。
0: 忧师道：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有李克在朝，失之难矣。
2: 立即道：以贤弟之见，如何出去李克？
0: 忧师道：
3: 不必出去李克。
0: 立即道：
2: 为甚呢？
0: 忧师道：李克为人外强而忠，多顾虑，诚以利害动之，彼必持两端，然后可收而为我用。
3: 克好饮，姐姐若能为我居羊羔之位，弟持之以见李克，而以言叹之，其入则夫人之福矣，即使不入，我幽人以聊语为戏，何罪也？
0: 立即道：
2: 好。
0: 乃代为幽师整治羔羊美酒。幽师遣人面见李克，
3: 大夫

屈迟于国间，劳苦功高，师有一碑之献，愿荀贤要大夫片刻之欢，如何？李克一来心中高兴，二来因优师乃晋献公身边红人，不加思索道：“可。”优师得报，携高阳美酒至李克家，客与内子孟皆悉作为客。优师拜而奉酒，李克连饮三杯，继而敬孟，孟亦连饮三杯。酒至半酣，优师起而舞之，舞姿之优美，乃孟平生所未见。孟大喜，遂敬优师三杯。优师道：“承蒙大夫夫妇错爱，奴有新歌一首，愿为大夫夫妇歌之，不知当否？”孟当先说道：“可，但不知新歌何名啊？”优师对曰：“名侠玉，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贵矣。”遂清了清嗓子，振喉而歌：“侠玉之呜呜兮，不如呜呜。众皆急于惋兮，亦都于哭。惋何容且冒兮，哭招抚科。抚科行疾兮，奈何哭何？”歌毕，李克笑问道：“何为惋？何为哭啊？”优师对曰：“辟之于人，其母为夫人，其子将为君，根深枝茂，众鸟依托，所谓惋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傍，祸害将及，根摇叶落，鸟无所栖，其为哭矣。”言罢，拜谢而出。李克心中泱泱，无心饮酒，玄命彻宴，起身进入卧室，挑灯就寝，辗转床褥，不能成寐，暗自思道：“优师内外俱宠，出入宫禁，如同走大路一般。今日之歌，必非无味而发，彼欲言未尽，此天明当再问之。”哀至半夜，心中极不能忍，遂吩咐左右：“密唤优师到此问话。”优师闻听李克有请，心中大喜，忙穿戴整齐，跟着来人直造李克寝所。李克召优师坐于床间，以手扶膝膝，问曰：“刚才惋哭之说，吾已粗之，是不是说的屈卧呀？吾必有所闻，可与我详言，不可隐也。”优师对曰：“就欲告之，因大夫乃屈卧之父，故未敢直言，恐见怪耳。”李克曰：“使我欲脱免祸之地，是如爱我也，何怪之有？”优师这才放下心来，俯首就枕畔，低语道：“君已许夫人，杀世子而立西齐。”李克曰：“有可指乎？”优师对曰：“君夫人在君心中的地位，为大夫所知也。梁武、东关武在君心中的地位，以为大夫所知也。夫人主其内，梁武、东关武主其外，虽欲指得乎？”李克沉默不语，良久方道：“从君而杀世子，我不忍也。夫世子以抗君，我不愿也。中立而两无所助，可以自托否？”优师对曰：“可。”说毕，躬身而退。李克毫无睡意，坐以待旦，取往日所书之简释之，屈指恰是十年，叹曰：“卜筮之礼，何其神也！”遂造大夫辟正父之家，并去左右告之曰：“太祖师郭衍之言，应于今矣。”辟正父曰：“何以告之？”李克曰：“夜来优师告我曰，君将杀世子而立西齐。”辟正父曰：“子何以答之？”李克曰：“我告以中立。”辟正父曰：“子之言如见火而加柴也，为子计，应装着不信乃言，彼见子不信，必计之而缓其谋，此乃多数世子之党，以固其位，然后寻机而进言，以夺君之意，成败犹未定。今日子中立，则世子孤矣，或可立而治也。”李克顿足曰：“惜哉惜哉，若早些与世子商之，或也许可止也。”说毕，别披正父归家，登车之时故意跌倒，遂假称足疾不复上朝，在家养病。消息传到优师耳中，忙去禀告李吉。

0: 姐姐，可贺可贺呀。李姬笑问道，何事值得汝这么高兴啊？优师道，
1: 李克果不食言，故意跌伤，不复上朝。
0: 李姬道，好好，姐这就放心大胆地干了。
1: 是夜，李姬枕着晋献公臂弯，私语道，
0: 世子数次将兵，无往而不胜，威名日逐，然与臣妾有隙，久居屈卧不归，请君为妾召之，须以母子之情，君一旦有所不测，世子登位不至于亲亲相害也。
1: 晋献公大悦，翌日便降旨一道，宣申生进宫。申生应召而至，拜见献公，问之曰，君父召儿臣回来，有何见教？晋献公回道，夫人回心转意，甚是思念吾儿，吾儿切莫辜负夫人一片慈心，速取一香阁叩拜。
0: 申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又有父命，焉能不去？
1: 立即见申生到来，不止嘘寒问暖，还问他如何将兵，如何治民，装出一副慈母之样。中午又设宴相款，晋献公闻之，满脸都是笑。他笑得有些早了，他因为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待到夜半方归，却见立姬坐在床头，满目泪水，惊问道，
2: 出什么事了？
1: 立姬被他这么一问，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0: 臣妾欲回世子之心，求主公召之，谁知他竟敢对臣妾无礼。
1: 晋献公道，
2: 他怎个对卿无礼，请卿言之。
1: 立姬道，
0: 臣妾未回世子之心，嘘寒问暖，又留他午膳，饮至半酣，世子一脸淫邪的瞅着臣妾，戏之曰，我父老矣，夫人应该早做打算，臣妾怒而不应。世子又曰，昔日我祖父驾崩，遂将我母将氏遗与我父，今我父年届六旬有余，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他若驾崩，必有所遗，非我而谁？一边说一边来拉臣妾之手，臣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明日臣妾约世子周游于蒲，君从台上观之，必有赌焉。
1: 秦献公道，
2: 好，就依爱卿之言。
1: 吉明用过早膳，背着晋献公，立即用蜜蜂涂其发，而后召申生同游于蒲，因蜜蜂之故，蜂蝶纷纷，皆及于发。
0: 立即小声说道，不知何故，我这头上尽是蜂蝶，请世子为我驱之。
1: 申生应了一声，从后以袖挥之。晋献公瞧在眼中，误以为申生有意调戏立即之事，怒发冲冠，正要前武室去捉拿申生，立即狂奔而来。申生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立即奔到晋献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
0: 刚才这事君可见乎？
1: 晋献公一脸怒气道，
2: 申生果真是个畜生，寡人这就传旨斩之。
1: 立即慌忙跪了下去，叩头说道，
0: 世子乃臣妾所召，召之而又杀之，是臣妾杀世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且忍之。
1: 晋献公见立即为申生求情，所言也有一定道理，便赦了申生，但命他即刻出宫返归娶我。他尽管赦了申生，心中这口怨气还在，遣一心腹大臣潜入曲沃，搜集申生之过。这大臣一遣，立即明知晋献公不会放过申生，但又怕夜长梦多，又生一计，非要置申生于死地。刚巧晋献公要去狄桓巡视，要六七天的时间，立即忙遣使曲沃，对申生说道，
2: 夫人说他昨日做了一梦，梦见我儿之母大冬天穿着破袄，面黄肌瘦地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我冷啊，我饿呀，是不是我儿好久没有祭祀先夫人了？
1: 申生慌忙谢罪，对使者说道，
2: 我明日便去祭祀先母。
1: 因晋献公之先祖曾都曲沃，其祖庙设在曲沃，故其将之庙亦在曲沃。翌日晨，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
0: 臣妾梦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
1: 晋献公曰，
2: 请做得对。
1: 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
0: 酒师自外来者，不可不试。
1: 晋献公道：
2: 然。
1: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
0: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1: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0: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1: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